0: 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4通8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

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人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星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

0: 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建文明家风传承润满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重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人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新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

0: 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陆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兴和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兴和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0: 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和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生，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林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冶炼。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 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 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

0: 和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罕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罕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罕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

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

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的现场版《千年之恋》，原曲为男女对唱，李佳薇的版本保留了磅礴的摇滚基底，加入弱唱叙事段落的情感递增，李佳薇标志性的铁肺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将爱而不得的宿命感推向极致。有没有哪一句歌词让你我看见自己的人生片段呢？希望你也在歌声里听见自己那份坚持的感动。李佳薇的《千年之恋》。

继续来听刘雨昕演唱的现场版《深深》。这首歌由制作人基于自身多年情感经历创作，讲述一段最终不得不分离的深刻恋情。刘雨昕在了解故事的背景之后深受感动，将个人理解融入演唱。刘雨昕此次以沉静姿态演唱，细腻传达出歌曲中关于深爱与告别的复杂情感。

愿你能够快乐，至少再为你唱首歌。刘雨昕，深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星海里的光》。周深用极具力量而且通透的声音，将热烈的情感注入每一个音符，如汹涌浪潮般肆意流淌。那束光是男女主之间纯粹而炽热的爱情，也是对生的强烈向往，是两人携手闯荡无畏前路艰险的坚定决心。整首歌的曲风非常明媚，像和煦的阳光，带给人坚韧勇气的力量。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片尾曲《踏夜声鸣》。歌曲融合古风与现代音乐元素，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词句构建出深邃的江湖意境与哲思氛围。歌曲最大的亮点来源于刘宇宁极具张力的戏腔演绎，采用接近中古音的发音方式，更贴近苏轼所处的时代的语言韵味。刘宇宁以沙哑细韵重塑苏轼词魂，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歌曲以山路少年的漂泊与坚韧为主线，刻画跨越困境的成长经历。王铮亮在编曲中融入民族唱法长调，结合吉他与竖琴的弹拨音色，替代原版钢琴伴奏，增强层次感与质朴氛围。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

0: 雪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酱油种类繁多，酱油、生抽、老抽到底有什么区别？该如何挑选和使用？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酱油。其实，生抽可以被称之为酱油，老抽也可以被称之为酱油。不管是生抽还是老抽，它们都是由酱油而来，也都具备了酱油的功能性。酱油又被称为豉油，是由大豆或者黑豆等豆类经过发酵而酿造而成的。在酿造过程中，它产生了一些味道，比如咸味或者是鲜味，又或者是香味等等。这些味道对于烹饪来说起到了很好的调味作用，而酱油本身还带有颜色，所以对于烹饪时的上色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改变菜肴的色泽，使得菜肴不仅好吃，还看上去更加美观。也就是说，生抽和老抽都具备了咸味、鲜味、香味、上色等等这些酱油所具备的功能，只不过生抽和老抽在这些方面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分而已。关于生抽和老抽的区别，其实重点在于抽这个字上，抽的方式不同，得到的酱油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生抽和老抽。这个抽字其实指的是抽取，意思是提取。在用豆类酿造酱油的过程中，提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而更为专业的叫法可以被称之为抽油。这种提取方式基本上是在南方完成的，因为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温和，全年平均气温都在20摄氏度以上，日晒也充足，所以非常适合一些微生物的繁殖与生长。于是酱油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敞开式的晒制，经过数月晒制后产生了酱油。我们从酱缸中抽取了第一道酱油，这时的酱油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抽。但是抽取完生抽之后，剩下的酱油还要继续进行日晒发酵，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剩下的酱油会发生变化，无论是成分还是颜色都有一系列的变化。这时候再次改进抽取的方式，抽取的酱油我们就称之为老抽。所以 按照酱油被

0: 抽取的时间不同以及方式不同，产生的酱油品种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也就造就了生抽和老抽的具体不同所在，而不同品种的酱油当然也就有了不同的用法。综上所述，生抽和老抽的不同如下。第一，年龄不同。老抽是生抽的生长版，发酵与晒制的时间比生抽长，年龄也就比生抽的年龄更大。第二，营养成分不同。由于抽的时间不同，所以造就了生抽和老抽所具备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同的。第三，颜色不同。本身生抽由于抽的时间比较短，所以颜色要比老抽浅，同时老抽在再次日晒发酵的过程中又加入了焦糖，所以颜色就更深了。第四，味道不同。生抽在抽取完了之后又被加入了更多的食盐进行再次发酵，才抽取出来老抽，所以老抽的含盐量肯定要比生抽更高，味道也就更咸。同时由于老抽酿造的时间比生抽更久，所以酱油的味道更浓，酱香味也更浓郁。以上种种不同造就了生抽和老抽在使用方法上也是不同的，它们在烹饪方面有着属于各自的专属领域。生抽味道比老抽鲜，颜色也比老抽淡，所以更适合用来拌凉菜或者是一些清炒口味比较淡的菜系。老抽味道比生抽咸，酱油味浓郁，颜色也深，所以更适合一些味重的菜，比如红烧或者酱烧，又或者是卤煮等等。但是如果在烹饪这些菜时想要味道更为鲜美一些，完全可以在使用老抽的同时也加入一点生抽混合使用。另外，如果想要通过酱油上色，老抽显然也是更为合适的，比如红烧肉、红烧鸡翅、卤煮猪头肉等等。最后教给大家如何选择生抽和老抽。不管是生抽还是老抽，都存在着酿造级别和非酿造级别之分。最好的生抽和老抽肯定是酿造级别的，这是最为直接的挑选方法了，非常实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根据生抽和老抽的种类不同进行细致的区分。生抽我们要看外包装上的标识到底是佐餐用还是烹调用，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不至于造成浪费。如果是佐餐用，这就代表卫生指标很严格，是可以用于凉拌菜的。如果是烹调用，这就代表不能生吃，不能用于凉拌菜，而只能用于炒菜的时候进行调味使用。另外，将生抽整瓶摇一摇，通过看泡沫可以判断出生抽的品质高低。如果泡沫比较小并且不容易散开，这证明就是酿造生抽并且品质很高，反之则证明是非酿造生抽并且品质很次。老抽的品质是好还是坏，主要取决于一种叫氨基酸肽氮的物质含量，这种物质含量标识的数值越高，表明老抽的品质就越好，反之品质就很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摇一摇的方式只适用于生抽，并不适用于老抽，因为老抽本身就含有氨基酸和蛋白质等此类可以产生气泡的物质，所以只要一摇瓶子肯定会有大量泡沫产生，这样根本无法辨别老抽的品质好坏，很有可能会带给我们误解。听完以上的内容，你现在是不是酱油专家了呢？
1: 都知道水果好吃健康，但是怎么洗你懂吗？本期节目就来介绍清洗水果的小妙招，一起来听听你知道几个。
0: 第一，杨梅。杨梅在生长过程中会有少许的虫卵藏在杨梅肉中，用清水或者盐水浸泡是根本洗不干净的，所以很多人吃完杨梅后会出现腹泻的症状。咱们在洗的时候可以往水里倒点小苏打和淀粉，搅拌均匀后再把杨梅放进去浸泡5到10分钟。因为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 而虫卵对于碱性物质

0: 特别敏感，接触到小苏打后就乖乖地跑出来了。同时小苏打还可以通过酸碱中和去掉大部分的农药残留，而淀粉是有比较强的依附作用的，能深度清洁杨梅里面的杂质，等杨梅里的虫卵和杂质全都泡出来了，最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就能吃了。第二，葡萄在生长过程中外皮上也会有大量的虫卵和泥土，清洗方法和杨梅一模一样。大家只要记住，所有有虫卵或者虫子的水果都可以用小苏打加淀粉去清洗。第三，苹果。很多人吃苹果的时候可能洗都不洗，擦一擦就吃了，可是现在很多摊贩为了苹果卖相好一点，会在上面打一层蜡，所以吃之前还是要好好清洗一下。只要把苹果放到温热的食盐水里浸泡3分钟，然后洗干净就行，因为蜡接触到高温会自动融化，而食盐有一定的消毒功能。第四，圣女果。圣女果在生长时为了保证口感好产量高，每隔几天会打一次农药，而清水去除农药的能力还不到 50%，所以我们在吃之前可以把圣女果、小苏打、食盐、清水全部混合在一起，然后朝一个方向搅拌20秒，就能吃得更健康安全了。第五，油桃。大部分油桃在采摘时只有7到8成熟，因为完全熟透的桃子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破皮，所以桃子运到后都会喷少量的甲醛，让它能够快速熟透。而且油桃也是一种非常容易长虫的水果，所以生长时隔几天就要打一次农药，那么大家在吃的时候最好削皮哦。
1: 孩子每天都要背着一个书包上学，书包年年买，但是您是否了解什么样的书包才安全舒适，购买时又该注意哪些细节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作为孩子上学放学天天不离身的东西，书包不仅关乎孩子的身体健康，一些不合理的设计还可能给孩子带来危险，比如形成不良体型。孩子的骨骼比较柔软，而且没有成型，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过重的书包会把孩子的双肩向后拉扯，这时孩子会不自觉地前倾，时间一长就会导致驼背含胸，甚至脊柱侧弯和高低肩，还会影响身体发育。本来挺直的脊柱侧弯了，就会影响到身高的发育，而对女孩来说，脊柱侧弯还容易导致两侧乳房发育不均匀，一侧肋骨突出。潜藏的安全隐患，如果孩子的书包上没有反光条，在夜间走路时可能无法被来往的车辆识别到，无形中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又比如不少拉杆书包一旦装书之后就会很重，拖行时会随时翻转过来，不仅增大上下楼的难度，还很容易将自己或他人绊倒。所以在购买书包时千万不能只看颜值，家长必须抓住细节，为孩子的健康安全把好关。书包怎么选主要看这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中小学生书包卫生要求，规定好书包应符合5个标准，准备买书包的家长们记得对照。第一，重量不超过体重的 10%， 选择书包时书包自重最好不超过1公斤，总重不超过孩子体重的 10%， 如果孩子背的书包过重，可能会导致脊椎的位置发生改变以适应负荷，这也加大了对椎间盘的压缩，不仅会导致孩子背部疼痛，还可能使孩子的姿势发生改变，比如走路驼背等。第二，考虑使用小书包。很多家长追求买一个用许多年，一味地追求书包越大越好，虽然省了钱，但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伤害。事实上，书包的高度和宽度要和孩子的身高相匹配。 书包贴在孩子背部的面积不要超过孩子背部面积的四分之三，书包不能宽于孩子的

0: 身体，以防止包不称身。背书包时，书包顶部不能高于孩子的头部，底部不要低于腰部10厘米。第三，最好买双肩包。单肩包和非常火爆的拉杆书包在设计上都存在着缺陷。单肩包背久了会增加身体负荷，它的不对称性轻则引发酸痛感，重则导致脊柱侧弯。拉杆书包虽然解放了孩子们的双肩，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孩子们如果拉着书包在路上打闹，很容易被拉杆绊倒。长期用一边手拉拉杆，也会导致用力不对称，影响脊椎、肌肉和骨骼的发育。因此，父母最好给孩子选择双肩包。选择双肩包时，还要看以下配置：肩带的选择，肩带要宽，这样会有利于分散书包重量。肩带上最好带有软垫，可以有效减少肩带对孩子斜方肌的劳损。腰带和胸带，腰带和胸带可以让书包更贴近肩部，还能把书包固定住，防止书包乱晃，从而减轻对脊椎的伤害。肩带和胸带还具有分散重量的作用，它能平均地把重量分散在腰骨和盆骨上，让孩子背起来更轻松。背部底部软垫，在背部和书本之间最好要有软垫，可以有效缓冲书本对背部的冲击，底部也要有支撑软垫，孩子背起来会感觉到轻。脊椎无压设计，书包中间提供无压空间，减少书包撞击脊椎的次数，从而对脊椎起到保护作用。第四，配备反光材料。孩子的书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书包上的反光条。反光条是一种很常见的安全设备，可以在夜间反射周围的光线，这样孩子即便是在夜晚走路，也能被路上的司机看到，避免事故发生，保护孩子安全。中小学生书包卫生要求规定，在书包的前面和侧面配备至少20毫米宽的反光材料，肩带至少配备宽20毫米、长50毫米的反光材料。第五，无异味。中小学生书包卫生要求规定，甲醛含量不应超过每千克300毫克，铅的最大安全限量为每千克90毫克。如果书包有严重刺鼻气味，有可能是不合格产品，且可能对孩子的健康产生威胁。书包的使用还要注意些什么呢？书包放置要两边一样重，防止一边重一边轻，造成受力不均，形成高低肩。按要求背书包，扣好各种扣子，走路姿势要合理，抬头挺胸，不要驼背。孩子背书包时，尽量穿软底鞋，从而可以减轻足底压力，降低对骨骼的损伤。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多准备几款款式不同的书包，用以防止长期相同受力对孩子肩背的影响。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买车的钱都够打车10年了，为什么还是买车的人多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3: 买台车的钱真的够打车打10年吗？我们来算一算啊。那现在的 A 级家用车指导价一般的就是8-9万的样子，落地10万块钱差不多好了啊。那打车的话呢，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一般打工人每天上班通勤距离呢在8到9公里，便宜点按照网约车算，用个优惠券综合一看，打车一天通勤开销呢40块钱的上下啊，一年呢一共250个法定工作日，算下来一年的打车开销是10万块钱，10万块钱刚好可以打10年的车啊。那如果买车开，不仅是要算车钱的，你还要算日常开销的吧？一台油车一年开到前面讲的这个通勤4500公里，百公里油耗7升，油价按照平均8块钱来算的话，10年的油钱是25000块钱。哎，保险也要钱啊，一年2000块钱不算贵，10年要个20000块钱，保养一年差不多500，10年5000块也跑不了。其他洗车、停车、违章等等还没讲嘞，这些加起来已经5万块钱了，又可以再打5年车了。所以说，想比打车更划算的话，起码得把买来的车子开个20多年，而且车子还不能有大故障，不然的话修车也是要人民币的啊。那如果说单纯算账开的话，买车好像都完全就浪费钱嘛。那马路上开的人都是不太聪明的人啊，自己买车的人都是有点想不通的，钱多了没地方花嘛。事实上我后面要讲的这3点啊，你算账其实算不出来的。首先第一个，不是人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小城市打个车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手机上面点点就可以的。你比如说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交通运输局公开的网约车统计表上面啊，只有34台租车车辆啊，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家也差不多了，网约车基本上是打不到的，只能啊路边拦这个出租车的，但是出租车也比较少，很多地方打车啊都是有个本地微信群的，想要打车的群里报个地址，看看有没有司机在附近才可以打的，你以为按一下就 OK 了？哎，你要是去了偏僻点的地方，打不到车子的，这个挺难受的感觉啊，它都不是钱来衡量的问题了啊。那第二个我们接着讲啊，私家车这种私密的空间的感觉，你打车就算是再贵的豪华车也是给不了。你就像有些老板谈个恋爱都要司机下车自己开了，对不对？那这篇论文里面有讲到的啊，自己开私家车就是会比坐公共交通心情是要好的。网约车虽然是被我们包车了，对不对？但本质上它还是算公共交通的，毕竟要和自己不熟悉的人接触。当然你要是一人的话可能反一反啊，今天无聊我打个车和师傅聊一会儿啊。那自己开车的话，听听喜欢的歌，唱个两句也是不尴尬的，这个体验比公共交通啊是自在的多了，这个也是钱衡量不了的，对不对？而且你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还想吃个螺蛳粉啊。那第三个我们接着讲，自己的车子啊可以说走就走，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那周末要去景区玩或者去钓个鱼，稍微偏点的地方，那过去确实能打车，那回得来吗？这个也大家能明白是不是？那自己有车啊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带上东西就走嘛。钓鱼的朋友评论区你图片发一下，你们后备箱都是怎么准备好的，都放了哪些东西，下班都去哪里的啊，收成如何啊。那除了开车出去玩，平时有辆车在也是能够应急的。还有像是大半夜的时候啊，家里小孩子发烧或者老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这种没有紧急到要打120或者是打了120他赶过来也是要1-2个小时的话，哎，那这个时候钥匙拿出来直接出发，这种机动性你能拿钱算吗？这个没法拿钱算，他就只有赶得上和赶不上，对不对？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朋友平时看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一握上方向盘就像通了电一样，性情大变，像换了个人一样。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朋友平时看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方向盘嘎一握上就像通了电一样，性情大变，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其实开车对司机的心态影响还真的是不小的，今天我们来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啊。那首先很多人啊，尤其是不太会开车的朋友啊，觉得开车嘛就坐在那边动动手动动脚，和我们玩玩手机不是差不多的嘛。其实开车是非常的累的，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司机是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的，需要及时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道路、车辆、行人等等，心态整体来说 真的是比较紧张的。那在这种心态下就容易引起驾驶员心理或者生理机能的失调以及全身机能的下降。哎，你别觉得听着有点可怕啊，说人话其实就是累懒，脑子糊了，不太清醒了，可能还会伴随着什么腰酸背痛打哈欠啊，有的人甚至还会变得烦躁，对驾驶产生厌倦，哎，就是不想开车了，哎呀开够了好烦呐，是不是？那除了让司机感到累，像是路况突然变化，比如说后面这个车子哗一下别进来，是不是？前面的车子摩托车突然变个道，哎，急刹怼在我们面前，我们也跟着的，哎，碰到行人横穿马路还不讲礼貌，突然之间像是个刺客一样的冲过来要背刺你，哦，这真的会让司机应激的啊。养猫的朋友有可能能明白啊，这猫猫一应激就炸毛了，跟换了一只猫一样，是不是？那司机遇到各种情况应激了也是一样的，心率都会加快的，焦虑恐惧啊，还会有一些侵犯性驾驶行为，说白了就是轻微的到重度的路怒了啊。所以说开车不仅很累，压力也是蛮大的，司机心态啊肯定是和平时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啊，开车的时候啊，司机之间不太好交流的，也有可能会对其他的司机行为产生误判，他也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你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是吧？开车又不是走路了，你踩了别人的脚，你有个表情，你有个姿势，低了个头，抱歉的看着他，说了句不好意思啊，一般也就没事就过去了，是不是？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别了他一下或者弄一下，然后你把窗户摇下来，他要把窗户摇下来，两个人停在路边，刚才不好意思啊，多包涵啊，哎，没问题的，然后两个人再把车子开走，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是吧？那大家只能从别的车子的行为来进行判断，他就特别容易出现误会。你比如说别的真的有急事，他赶着去医院了，从边上唰一下那么过去了，哎呀，我的家里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谢谢你让我一下啊，我真的是很急啊，你这个人会不会开车的啊？怎么这么在那边弄这种东西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抄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公路之王，谁才是今天的飙车之神，是吧？或者对面的司机啊，工作压力非常大，下班的时候还在想明天会不会被裁员，这一走神远光灯忘记掉管了，你闪他提醒了两下，他还在想，哇，这个东西啊，呀，你都要找我麻烦，我今天已经很不顺了，你还要闪我，是吧？一来二去啊，又别上去了，大家脾气都来了啊。那除了车外的因素，车内的环境也会影响司机情绪，你比如说音乐啊，这论文里面就有提到了，驾驶员驾驶过程中的这些不良情绪和听摇滚音乐有关系，那就是你总听什么重金属啊、朋克啊，或者是低音多一点的这种电子啊什么的，开车就容易上头啊。还有内饰的颜色，氛围灯的颜色也会有影响，那暖色调的红色对情绪会产生比较大的刺激，可能会导致驾驶员情绪更加强烈，更加的相对不稳定，或者是激情驾驶啊。那最后再讲一点啊，乘客也是会影响司机心态的啊，你不要盯着你副驾驶看，你不要想副驾驶的事儿，我们就讲研究啊。有研究表明，如果乘客是驾驶员的主管，哎，你老板坐在边上，你上级坐在边上，是吧？地位更高的人，那司机相对会克制自己的怒气，收敛一点啊，这个好理解吗？啊，总不好在领导面前发飙的嘛，我看我开会的时候他对我发飙都没我开车那么飙，是吧？啊，那对吧，不太好不太好。但如果乘客是自己的朋友的话，这愤怒驾驶的倾向会增加，要么就是油门突然变重了，要么就是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口头禅就会来啊。那么在朋友面前啊，司机他不会刻意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表现出社会标准所需的那种样子，是吧？说白了就放飞自我了。
2: 都说柴油洗发动机不靠谱，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时尚是个循环啊，这个押韵了押韵了。最近这个刷视频发现又开始流行用柴油洗发动机了。那柴油洗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那先说结论，柴油确实是可以用来洗发动机的，但咱家车没必要，最好别去试。发动机之所以会产生油泥，基本上都是因为太久没有保养，或者说用了假的或者是不好的机油。那么现在家用车发动机只要你正常保养，按照手册要求来选机油，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油泥的啊，没有这个需求的啊。那假设要是真的就用柴油来那么洗的话，搞不好啊会洗出别的问题的。首先柴油的粘

0: 比机油低得多，你加进去放出来总归还是有点柴油啊残留在里面的，就好像你吃蘸面，你这面在汤里面一蘸拎起来的时候吃起来好鲜好香，你还难不成拎起来面是面油是油，那新加进去的机油啊它有可能就会被它稀释掉了啊。粘度下降会让发动机里面的油膜变薄，除了润滑效果变差，这磨损也会变大，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那有的地方会在发动机里面加柴油，然后呢怠速啊进行所谓的清洗，虽然时间不长啊，但多多少少对发动机的寿命还是有影响的。那网上还有一些朋友在讲这么怠速一下是可以洗积碳的啊，这种说法呢略微不太靠谱啊。那发动机积碳主要是集中在气门、进气歧管、燃烧室，你拿柴油来怠速最多接触到的也就是燃烧室内部的这个缸壁上嘛。那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时候啊，进入燃烧室机油的这个量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多，时间也是比较短，那机油换成柴油来洗这个缸内壁其实也不存在什么效果啊。还有就是买柴油不是买花生油啊，不是你空手拎个桶去加油站给我来两勺他就卖给你的，那你先得准备个铁桶塑料桶都不行，而且各个地区的规定还不一样，有的地方管得比较严格挺麻烦的，不少地方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啊，介绍信有没有的，介绍信什么东西，对，介绍信拿出来看一下，派出所你有没有登记过啊，提前有没有预约过啊，总之不是说你拎个桶到那边二两就行了啊。那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清洗发动机的办法其实一点也不少，你老盯着那柴油干什么呢，现在市面上不少的机油品牌它自己就出过清洗油的，而有的就是卖机油的时候说送给你了，成本也不是特别的高的，而且现在机油本身的清洁功能也是不错的，你真的想洗发动机的话你要么直接用清洗油嘛，好了，专业的对不对，或者说用清洁性比较好的机油缩短一下保养周期洗一下那就完事了就好了，比用柴油来的省事还省钱，你何苦用柴油是不是。那有的朋友也会讲，二三十年前我确实见过有人用柴油去洗发动机的呀，我亲眼之所见啊。那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二三十年前了嘛，朋友，那现在不只是发动机质量好了很多，连机油的质量都好了很多，以前的机油大多数是用矿物油的，现在半合成机油都不太看得到了，基本上都是全合成机油了，低温流动性好，本身就不容易产生油泥，清洁能力还更棒，所以现在的家用车真的没必要去用柴油去洗这个发动机了啊。
1: 新车的技术材料工艺更好，为什么更容易烧机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原因。
0: 十几年前那些自然吸气的那些车子啊，开到报废它都不会烧机油的，现在这个新车技术更先进了，做工更好了，材料也是更棒了，怎么烧机油反而变得越来越多了，麻烦越来越多了，这修理成本的钱到底算谁的？那其实技术先进并不一定就代表质量更好呀，发动机的附件变多了，坏的可能性也就变大了。以前我们还开玩笑，我老底子那个桑塔纳用手在那边摇啊，这个窗户摇起来了，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摇窗机坏掉的这种情况，压根就没这设备啊。那如果设计之初就有问题，测试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最后到了我们手上的时候，它机油就开始嘎嘎烧起来啊。你比如说小众的这个二代666发动机啊，还有某 48TU 啊，那就是因为原厂的这个曲轴箱通风的设计有一定的缺陷，所以说啊，这烧机油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啊。这曲轴箱在这个气缸下面，因为和油底壳连在一起嘛，所以热车之后里面会有很多的机油蒸汽，那气缸里燃烧过的那个废气也有一小部分会顺着活塞环跑到曲轴箱里面，所以说这曲轴箱的这个压力有时候会变得挺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给曲轴箱设计一个阀门，压力太大的时候呢，把废气排出去。这60年代以前的车子也不管什么环保不环保，那个时候连这概念都没有，对吧，这部分废气咔咔一开直接排到空气里面就好了。那现在环保法规啊挺严格的，国外就更严格了，对吧，哎，这个阀门必须连接到进气端，相当于啊把这个废气送到气缸里面再烧一遍啊，那问题就来了嘛，一股脑儿全都送到进气那边，机油蒸汽也带进去了，那发动机不就烧机油了吗？那所以阀门后面它会设计一套油气分离结构，分开这个废气和机油啊，他们确实也是动过脑子想过了啊。那机油呢就让它继续留在这个曲轴箱里面，流到油底壳，废气嘛从阀门排出进入燃烧室，听起来就不错啊。那这套东西就是曲轴通风系统，英文缩写呢是 PCV 啊。那涡轮车的 PCV 就更加复杂了，因为要设计两条路线，如果这个叫做 PCV 的小朋友今天开小差出问题了，这机油蒸汽就会过滤的不干净，一起进入到这个燃烧室把这个机油烧掉了，那真的就是烧机油啊。那最明显的表现啊，就是火花塞上面有明显的机油痕迹，这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换

0: 过一遍，再烧一遍啊！这双管齐下，不光进气道的积碳变多了，缸内的积碳也变多了。而且啊，对比自然吸气啊，涡轮发动机的进气温度它会更高嘛，也就更容易积碳。积碳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家里油烟机上那脏脏的那玩意儿，你这个锅子下面的底烧烧的黑黑的，铲铲都不太铲得掉的那玩意儿，哎，就这么理解。那积碳一直去堆积，长时间你不管，这气缸和气缸壁的磨损它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到后面可能连活塞环它都磨没掉了，活塞直接摩擦气缸壁的事情我们也遇到过啊。那这个时候气缸内部已经没有什么气密性可言了，土话讲就是没有缸压了，你那个高压锅坏掉了，没有直接就是和盖了个盖子煮水的那个锅一样了啊。那曲轴箱里面的这个机油蒸汽啊，就会直接飘到燃烧室里面烧掉了。老车开了十几年，跑了几十万公里也会烧机油，大部分就是因为这活塞环磨损导致的啊。解决办法嘛，也就一个，大修发动机，活塞都要换新的，气缸壁也要重新打磨，套上新的这个钢套。这一套操作下来几万块钱啊，基本上是逃不掉了啊！便宜点的家用车可能还是直接换一个再制造的发动机，相对来说更划算一点了啊，就叫官翻机啊。那不想车子开了几年之后这么破费的话呢，我们平时保养啊，认真点，勤快点，花小钱省大钱啊！一直拖着不保养，几万块钱的保养钱省下来了，哎，我这个感冒药也省下来了。最后直接去 ICU 了，直接发烧了，也未必是一个划算的选择。我这个几万块钱修车，不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嘛，还是平时多注意点比较好啊。那为了减少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现在新车用的机油啊，基本上都是低灰分的，它本身就不容易产生积碳，土话叫做杂质更少。而且呢，加了添加剂之后，它还有清洁效果。那如果我们不小心选错了机油，就有可能会加重积碳，把这个活塞环给堵了啊。上一期视频我们就讲过了，现在的新车为了减少摩擦，减少油耗，这活塞环比原来的它是更轻更薄了啊。2007年发布的通用大 V8 啊、6.2 排量 LS3 发动机，三道环的厚度分别是 1.5、1.5 和3毫米啊。这最厚的油环，也就是让机油漏下去的那一层，比30年前的厚度少了 37%。去年发布的最新款的 LT6 活塞环变得更薄了，哎，分别只有0.7 和 1.5 毫米，这油环的厚度呢只有原来的一半了啊。那这厚度变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省力省油，活塞环的阻力占整个发动机摩擦阻力的 40%， 快一半了。那特别是漏油的这个油环占整机阻力 20%。 那你如果用更轻薄张力更小的活塞环，不光马力变得更大，数据变得更好，油耗也能低不少，这不是经济实惠马力大更容易把东西卖出去啊，他才不会管后面的这个事儿了，先得卖出去嘛，对吧？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嘛，更薄的活塞环下油口的直径也就变小了嘛，原来3毫米的油孔现在只有 1.5 毫米了，更容易被积碳堵住，堵住之后烧机油就会变得很严重，因为这个缸壁啊，它这个机油下不去了，最后嘛只能一块同归于尽烧掉了啊。这情况严重的话就要大修发动机了。所以现在的新车啊，对机油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不光是怕颗粒捕捉器那边堵，哎 PCB 阀门、活塞环、EGI 阀门啊等等这种废气要经过的地方都怕堵。到保养的时候千万不能图便宜啊，差不多的机油就还行的或者怎么样，也不能光看年度标准啊、型号啊、后面的英文字母啊都要去看过了，不能光看前面的阿拉伯数字了啊。
1: 日常用车中我们常会听到烧机油，那什么是烧机油呢？
0: 我有个朋友啊，他车子呢百公里油耗11升，10升汽油，1升机油啊，这修一下真的要花很多钱吗？怎么判断我自己的车子有没有烧机油呢？有数了那就不怕被修车师傅坑了，现在钱难赚，有些人保不准盯着你的口袋。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所有发动机它都是会烧机油的，重点是烧了多少。哎，有国标的啊，这额定转速满负荷的情况下，机油和燃油消耗比啊不能超过 0.2%。那你简单算算，正常的家用车10000公里不能烧超过 1.5 升的机油啊。那我们开车不可能像测试一样那油门一直踩到底啊，在那边响，是不是？所以机油消耗一般都是会比 1.5 升要少的，只要两次保养的间隔，这机油尺显示的机油量不会掉到最低哎这个线以下，我们一般就不算它是烧机油了啊。那车子年份比较大，或者说有烧机油通病的车主朋友们啊，才需要多关注这个机油量啊。 那机油少了不管，可能一个不注意啊，发动机直接报废掉的，还不是那种报废能拿补贴的那种啊，是完蛋了啊。那烧机油的原因它挺多的，最常见的呢就是气门油封漏油啊。这发动机的气缸上面啊，一般有四个气门，两个呢让空。

0: 气进入发动机，另外两个呢用来排气啊。这气门的打开和关闭都需要机油润滑，但是又不能让这个机油漏到气缸里面，所以说需要气门油封堵住这个机油啊。那气门油封它橡胶做的吧，周围还有一圈弹簧给它压紧，你长时间一用，橡胶它是会老化的，弹簧的这个压紧力度有可能也没以前紧的会松嘛，那一些机油啊它就会顺着这个气门就被吸到发动机的气缸里面被烧掉了啊。那你的车子要是没有大范围的这种通病，机油烧的不多，那大概率呢是这个气门油封的问题了啊。那某些车型呢，油封本身材料啊它用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几万公里啊可能就烧机油出现了啊。那也不用太紧张，问题不算太大，我们换个油封就好了嘛，几百到一千块钱可以搞定啊。那换的时候选改良加强过的，用的时间也就更久一点，免得闹心啊。那第二种呢是涡轮的油封漏油。那如果我们仔细看涡轮啊，你会发现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黑一点的部分呢是排气侧，那排气推动涡轮旋转嘛，带动这个白色的部分来旋转，就可以让更多的空气进入发动机。那排气啊经过涡轮的时候，它温度其实是相当高的，这排气温度基本上在600到900度这个样子。那你长期用下来啊，涡轮的油封它也是会老化的，那机油漏到白色的那一边，吸到发动机里面直接就被烧掉了啊。那解决办法呢也和前面差不多啊，换个耐用点的油封基本上搞定，那是最开心的啊。那么严重一点呢，几百公里啊甚至开个100公里就要加一次机油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啊是积碳太多导致的。那这发动机工作简单讲就是活塞的上下运动嘛，那活塞和缸体接触的部分呢它是有活塞环的，机油一般是附着在这个气缸壁上形成了一个油膜，活塞环呢会刮掉机油从中间的孔漏下去。但如果说你这个积碳太多，把这个漏机油的这个孔给堵住了，那这个机油它就留在燃烧室里就直接烧掉了啊。那如果说你的车子是这种情况就麻烦一点了，那因为清理活塞环是要把发动机给抬下来，然后打散把活塞取出来才能彻底的清理，整个过程啊土话叫做发动机大修啊。那一般小一点的店里面大修也要几千块，想要保证发动机安装精度，去大一点的修理店或者 4S 店甚至都要上万，并且它未必修得好，老底子就有修坏不多拆坏必然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为了避免活塞环堵住烧机油，哎，这机油型号一定要选对啊。这个跟刚才比可算是小钱了啊，特别是现在的新车啊，为了减少摩擦减少油耗，活塞环比原来是更轻更薄的，这活塞上面的机油油孔也比原来小很多，所以厂家一般都会使用低粘度低灰分的机油来减少积碳防止堵塞啊。这就像比较容易长胖的小朋友们啊，这医生肯定说你要少吃油脂啊，糖多的这种食物啊，这也要避免，道理也是差不多的。那换什么油多久换是厂家不断实验他验证过的，他自己也要脸面也要抵抗一些商业风险。所以说啊，保养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车主手上上面来说啊就对了啊，这烧机油的概率啊它是能降到最小的。另外啊，这机滤也是很重要，你不要忽视。我家前两天啊，这个加湿器，对吧？我水是三天两头加，这个打开来，这个加湿器的滤网脏得来要死，那真的是呼吸道疾病都来了啊！用原厂的或者是大牌的机滤相对会好一点，它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残渣和积碳。用车也我们也讲卫生啊。
1: 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应该怎么充电？为什么平时充电不建议充满？磷酸铁锂为什么又要定期充满？下面我们就来讲个明白。
0: 买了这个电车不太会充电，又不好意思去问朋友，说明书上问让我充满，销售又和我说充 80% 对电池好，到底是听谁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电池基本上两大主流，两种，三元锂和磷酸铁锂。不管是哪种电池，你平常充电的时候啊，就把上限设置成 80% 或者 85%， 每次就充到这个容量，对电池的寿命是最好的。用的时候呢也不要吃干抹净啊，到 20% 以下的时候就可以去充了啊，你不要什么磷啊。那然后啊，磷酸铁锂的车型呢，你比如说比亚迪啊，标准版的特斯拉，小米啊，小鹏啊，都是需要定期充满一次的。比亚迪和特斯拉呢都建议是一周一次啊，那小鹏建议的是两周充满一次，小米建议呢是三个月充满一次啊。那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首先啊，这个锂电池它是很怕过充过放的，你天天用的那手机其实也是建议20%到80%这么循环来的啊，因为充电超过80%啊，电池内的电压会过高，从而增加了这个电池的老化速度。所以说平常充电还是建议浅充浅放比较好，保养手册车机上也都是有写。那如果你要跑长途，那充满了用，这也是偶尔的，你也不用太担心不会爆炸的，不会明天电量减半的，五折瞬间出现，没这种事情的啊。那么为什么磷酸铁锂的这个车子还要定期要把它充满呢？不是和前面说的东西有点矛盾的吗？那车上的电池包，你看是一个包，就像你吃碗面，你看是一碗面，但里面它不是一整块电池，它是一颗一颗拼起来的，就好像一碗面，它其实是一根一根的面条堆在一起的啊。它个体和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那五个手指有长短，公司还有高矮胖瘦男女老幼的，对不对？那磷酸铁锂的一致性它是不如三元锂好的，不是军训啊，部队里面1.9米国旗班全部1.9米，没有这事儿啊！哎，又不是你们搞体育训练啊，说选个1.9米的，那全部都是1.9米大方阵排在那边就特别好看，是不是？大家不一样嘛。那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哎，某几块电池呢，我充满了，我吃饱了；另外几块电池呢，饿死了，怎么好几天没给我充电了？有可能会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个别电池甚至会亏电的，那亏电的电池多了，车子直接趴卧在路上的案例啊，它就多起来了啊，也是现在常见起来了。所以说定期充满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小电池都能充到额定的电压，方便这个电池控制系统 BMS 来观察每块电池的状态。你还好吧？你还好吧？都吃过了，都吃过吧？哎，我看这个面还多出来了，你们每个人都吃了啊，饿的肯定还能吃，吃吧，都吃完啊，就差不多这样。那简单理解一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一点点电池的这个寿命去换取了电池更高的稳定性啊。不过买磷酸铁锂车型的朋友啊，你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本身磷酸铁锂啊，它理论寿命就是比三元锂更长的，嘿嘿啊，定期充满根本影响不了多少的寿命的，不用担心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一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

0: 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第十位，谭维维《冬季谣》。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孟美岐的《周末当然要晚睡》。这首歌不仅是孟美岐音乐生涯的夏日宣言，更成为年轻人对抗内卷的情绪出口。轻快旋律与犀利歌词形成反差感，鼓励着年轻人逃离职场的束缚，拥抱周末的自由。打开音乐，让轻快的音符和节奏成为你周末夜晚的专属 BGM， 暂时忘掉一周的疲惫吧。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逃离工位束缚，攥紧自由碎片。来自孟美岐的《周末当然要晚睡》。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现场版《卧室巨星》。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们成名之前在狭小的卧室中怀揣梦想刻苦练习的经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怀揣梦想并且拼搏努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巨星。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夜空被点亮，指引我闯荡。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娟为电视剧《我在顶峰等你》演唱的主题曲《炙热的 Tempo》。段奥娟2021年赴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之后，作品更注重专业性与情感深度的共融。这首歌以轻快的复古电子节奏为基底，融合励志歌词，展现年轻人面对成长的无畏无惧的炽热情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蔚蓝的现场版《冷雨夜》，这个版本进行了深度的改编，融合了 R&B 元素，呈现出一种淡雅潮湿迷离的成人抒情风格，与原曲的摇滚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编曲上借鉴了90年代的唱将的风格，加入了细腻的气声处理，凸显了蔚蓝丝绸般的嗓音质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1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第5位，王源，《浪漫星球》。让我们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单依纯联合常石磊、李聪、余娇妍共同创作，首次署名作曲及作词，打破纯歌手的身份。这位在华语乐坛迅速崛起的00后实力唱将，自出道以来备受关注。歌词里面的玩得开心、活得有趣，可以说是单依纯的内心写照。单依纯自始至终坚持自我，通过音乐表达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23位。

单依纯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打破常规，展现出零零后独特的视角和精神风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十个晴天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插曲《君子了然》。这十位平均年龄23岁左右的年轻人，通过一档种地类的综艺节目收获大批的粉丝。十个晴天这个名字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年轻人远离了土地，对农业生产知之甚少，而《君子了然》通过这些歌词，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与深刻的意义，感受到土地所蕴含的无穷力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继续来听由孟佳和姚琛合作的 Slow， 作为孟佳首张正规专辑第五首收录曲，以电子脉冲节奏传递出慢下来的情感态度，呼应现代快意节奏时代当中对深度情感链接的渴望。歌曲传达爱不是竞速赛，而是一场精心 Slow 的冒险，强调在试探中寻找舒适频率的情感哲学。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乌布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新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
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

0: 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清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

0: 到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 或做

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马路也不搁的找户汉，起五岗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八大那点上牛。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躺在那小狗里，小牛躺在那小狗背，鼻子一伸。

那拉梯的往前闯，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刚了那一大片，瘦后牛穿一穿，穿一穿那个鞋也鞋，我口袋里。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嘎个火，我抽袋里。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见。

听我爷为妻给你刷钢约，家里嘛地里边，哪有功夫是求打扮，要打扮长也铁，打扮起来赛铁血，头上数个龙牌坊，脑后别个硬币仔，脚内怀坊擦满脸，嘴唇不红也紫底，绳穿一件大红袄，且了裤子两腿穿，罗琼就在那窑中戏。

0: 高山的八哥，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杀青。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的几个你。
1: 嗯，我看你是几两嘛买家肥了，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哈
0: 哈，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听，有面不杀不敬，三界不打你上房搬砖溜瓦，一天一动你喜欢不敬。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哎，这皮拳出孝，在你面前一绕，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1: 说哪了？
0: 哎，说对了。
1: 来来来，要打你就死架，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0: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紧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1: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0: 哎，那咱就现在抓起来。

不提起，也好大那个球鞋啊，笑话。

0: 孩子他妈，你说的些什么话了？多不多么就扯上人家。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还在嘴里怕液，拿在手里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叔兄，你好像当成驴肝肺，我在想说就像那刀子脚那么。
1: 哎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把你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俩
0: 啊，此话道着
1: 道着，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野菜也乱意呀！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待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眼。

0: 丈夫去那西瓜兵呀，给你瞧他的仔仔细细。
1: 娘家有那和大伙呢是红脾气。
0: 不行啊，好些求你满意，拿回来呀，他苦那嚷嚷，就那孙子奶奶来苦那发脾。
1: 吃着着，哪靠那挂机呀？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呀！

0: 哎呀，张书记，张书记，你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娘，您家的养猪场情况怎么样啊？
0: 好，好，好！自从你保护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呀是事事双赢。前两天，猪场的两头老母猪又给我下了两个猪娃子。
2: 哎呀，
0: 今年的脱贫呀，是肯定的没忘记了。
3: 哎呀，王书记，你看我们家的羊圈也添了十几个小羊羔，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今年脱贫也没忘记。
1: 好，
0: 王书记，哎呀呀，王书记啊，自从你来保护咱，咱村的变化可真是大，你看谁？强行的道路平窄窄，自来水养到家，可再不用咱无理愣头挑扁担，搞个发电送网暖呀呀呀！你不看，千家万户是亮闪闪，妈妈呀，可你再看，这农村的可地是饭月。不喜装吧装的紫白眼冒长喜欢，不喜落得阔阔大，不喜过水找的就像个老尾巴，把多大了出大个的，哎呀呀，可妈妈呀，一国只有两家饭。

0: 给官，哎，闺女媳妇他们就打扮，老公公旁边我翻了身，外传了寡妇我娶将帮，爹是那后生不愿耍，接受闺上的他婆吧。啊！
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设好农村现代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咱们大家都赶上好时代了。

0: 气帅。啊，你把他绊倒地下，你把老汉的眼袋出上咋地啊？
1: 哎，老爷爷，
0: 哦，
1: 你这是第一个脱溜冰的带头户，一个玉霜倒的真是个大的好脏擦，把你那汗眼袋快换溜吧，
0: 换大爷成上呀，
1: 这能敷衍我呀？
0: 哎，这可不能，咱虽然脱了冰，不能忘了小姐姐那好穿脱，不能浪费大钱哈，翻了冰，你让他们说咋办？
2: 对，我们要除情不改，脱贫不改。

不会，两个子大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泪和蜜，两个肚子两个胃，四个子大的十条腿，三个马血泪和蜜，三个肚子三个胃，六个子大的六条腿，瘦的我脖子也破没腿，马几个牛笑啊！大侠一打盹，数一数，这么多的头，我舔一舔，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脂肪，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眼睛，会走胆儿来，会走胆儿。我哇塞，怪姐今天是铁蹄精了，像老死神。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以后冒一冒大姑娘，走一回。

0: 绣花，你给妈开门来。绣花呀，做啥了？这女的，给妈开门来。
1: 叫我是啥？
0: 嗯，绣花，你听妈找你妈妈的算。

0: 强哥，你姨妈今天呢过寿了，马上去你姨妈家做几个了，你跟马上们上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女儿明白了。
0: 呀，强哥，上不上给妈把那帽子看好，可能月小子将家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呀，妈给你买菜，切个桑桑，揣个脏脏，妈给你好好买成一张马桶。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妈再给你买成那红土葱罐，臭臭。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风臭臭苦肉，风臭臭罐。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买个房子抽裤子，房子抽罐。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大了不出家，当妈的闹下个黑糟粕。不行，我叫死打死打他。绣花，
1: 妈喂，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娘。
1: 哎呀，二大娘，你来我家有啥子的了？
0: 呀，二大娘呢，这个车叫叫我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来。
1: 哎呀，二大娘，我妈两周年都睡了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娘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娘就不给你吃饺饺。
1: 啊，哎呀，不给我吃饺饺。哎呀，二大娘啊，你当兵，我给你去倒个啊，你当兵。嗯。二大娘，再
0: 打。再晕了，再晕了，我老娘咋的？嗯。啥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睡了也不开嘛。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跟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嘛，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想想，害得死得死得的。哎，绣花。
1: 哎，是你。
0: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啥子的了？
0: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账。
1: 哎呀，不想，我妈两周的四十年都睡了也不给开嘛。
0: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教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底，我给你续个啊！
0: 哟、嗯啊，好大的老娘，真女人，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的哟！
1: 哎呀，妈！
0: 哎，我把你个真女了。

0: 你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的不想你死了吧，老娘不疼了不去了，你去你去你去。
1: 妈妈给我开门，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不开
1: 不开。哎哎呀妈你看快开门，那边来了一会儿野兽，快点快点快开门，
0: 野兽来了，哪有啊哪有了，呀哪有，哦妈妈妈爬不上个野兽，青花哪有野兽了，
1: 妈那我们家撇你了，这回呀孩儿可急转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去佛想着去吧。
0: 嗯看吧闺女嘞，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回可急转啊，
1: 急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急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门。
0: 嗯那妈就住了啊，
1: 哎
0: 上不上给妈开好门啊，
1: 妈去吧啊，
0: 好妈住了啊，呀那么呀黑也不下乡还叫死打死打腿。
2: 哎我叫绣花，
1: 你是个谁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一上山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带带睡嘞。
1: 骆驼怎么带睡了，这回呀一定是不嘛，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冻睡了呀，不要给她开门，我可不敢开
2: 呀，你怎么不开，
1: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0: 呀，这回跟佛像了走呀。

0: 原来了，这给你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只马车，不灭我叫到大马车。哎，孟先生最家的尿了，不出来我就大呀。我在这，哎，孟先生我家的尿，大哥可让你拍哩。
1: 哎，小姑娘，开门了吗？
0: 我不给你开门，我满了24年冬，虽累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
0: 不开，
1: 真的不开啊？
0: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这个我就大尿走月了。
0: 哎，莫非我这个早就走月了？
1: 我才不走。
0: 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你就叫我做。

0: 哇塞个，
1: 你这价也涨了，差也哈啦，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东都涨价的了。
2: 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让家不回，
0: 朝是一段王嘛，给朝这段物业再换。
1: 哇塞哥，那你回八桥，
0: 嘿，过得都美好。
1: 好，八桥镇啊，
0: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女官子上将了，那七八六刀八八六刀呀，脑子好差了。小花给妈太忙了。
1: 哎呀，我说哥，你瞧我们好像有郎酒，你
2: 去
1: 看看。
2: 你
1: 去，我说哥你去看看。
0: 你看过
1: 妈妈也是睡觉忙了。
0: 我说的妈，
1: 哎呀，是没挂的。我说哥你错了吧。我说哥别打别挂呀，去啊，别怕，走开。
3: 妈妈老婆老婆爱要要，妈妈老婆老婆爱要要，一朵一朵一朵鲜花，花开惹人爱。
0: 啊，小花呀，开门忙完你不老了啦，不老吧，不老多的靠头来挑白了呀。
1: 我在哥妈妈这个早还没走了，你去忙忙到底是个干啥的。
0: 你咋了呀，
1: 妈妈就走了。
0: 我跟你不讲
1: 没话，咱别

0: 这包六十岁啊，
1: 我是你爸爸。
0: 没咋咋，你没吧？爸，宝贝，走开！
2: 哎呀呀！
1: 行吧。

0: 杏花，妈叫了半天都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不个家了，闹这个好啊，吵了呀呀，瞧这个人，你做啥了？
1: 我
0: 做啥了？
1: 我当猴子了。
0: 哟。哦，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人。

0: 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在屋里也得了。王三，老娘王家，你只是说中了老娘的闺女了。
1: 大娘，
0: 啥？学去了？
1: 我几岁你就学去了？
0: 呀，不还行的。王三，狗给你啊。想娶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1: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跟你有那俩宝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了那西瓜皮凉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1: 好，大娘，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出溜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有话你看准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他去吧。
1: 妈，妈，
0: 去吧，去吧，去吧，哎呀，不要拉去吧。
1: 哎呀，
0: 哎呀，
1: 我说不怕不怕，你说不怕，我是哥。

咦，不可可啦。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嘿嘿，我那年轻时候嘛，比他们那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伢厂里头吵死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俩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伢张穿着两三百做阳台，张开双脚儿个，嗯，伢那这背后的有个黑大山，从个后山，伢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返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

0: 最像那每个人呢，不讲义的呢，用那家姐姐呢，个丢丢，个丢丢。那民国个走了呢，咋子问那个走向呢？个丢丢，个丢丢。呀，呀，现在都丢到了。你跟那大人们知道了，人家上面都唱手饭了。昨天在东海会上干嘛修法子？哎，你啥？既然黑那么多愿意当妈的打个双方去，走了，走边疆吧。你妈同意了。
1: 修法，给妈讲讲嘞。
2: 妈，你不用让家，让家不讲去了。
1: 呀，小干，快给妈讲嘞。
2: 让家不讲去了。
1: 嗯，妈有点后话跟你商量商量。
2: 妈，那我就来啦。
3: 大妞，我也来了。
4: 哟，
1: 哇塞，你早上就要去我那绣花来？
3: 莫非还有假的了？
1: 啊，既然想去我那闺女，大妞问你个问题。
3: 妈妈，你叫你急了。大妞。我连三也没有，这哪有记得？
2: 哎呀，哇塞哥，我妈子往你讲你多大了？
3: 哦，
2: 我讲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3: 呀，我也不觉得了。
1: 妈可叫早了呀，得给你咋了？老么婆家了啊？
4: 嗯，哇塞，小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雪花，妈妈该可给你讨好米，咱们吃那个大皮糕，叫上你老爷给你唠唠。
2: 多爹，妈妈。

0: 这也行。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我说给你，等我讲话了累出来呢，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盆十字你算了。哎
2: 同意了，
0: 哎，我摆咋
1: 咋了？
0: 哎，我跟你说话，
1: 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的吗？
0: 哎呀呀，
1: 那个学生家好的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吧，你用你出来。
0: 哎呀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墙水落。哎呀，
2: 不用管
0: 了，
2: 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干饭打饭，你不用替人家瞎愁了吧？
1: 哦，妈妈，真是不是？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喝酒就天了。我问一个那么大个闺女嘛，不给两个喝酒就天？你是说有两个喝酒天？
2: 哦，
1: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摆行了。
0: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吃点哈。
1: 老头子，
0: 哦，
1: 我可是三几年还卖来了。
0: 哦，你卖是吧？
1: 哦，
0: 卖。
1: 哎呀，大爷，
0: 我跟你说，
1: 你卖豆腐。
0: 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吧。哎呀，老板三，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百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两亩两个够。
1: 那你是下边
0: 下棋吧？
1: 他哪下边？
0: 哎，五年楼呢？
1: 哦，
0: 不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楼那了啊。
1: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0: 哦，你有事再和我玩。
1: 哦，一就赶紧往回走，不用那么压力。

0: 妈妈，哦、我爹爹他脱衣了吗？
1: 哎呀呀，他不说话，还是让家死话不脱衣。妈妈跟他说的胖头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
2: 妈妈，哦，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红呀。
1: 啥？都会呀、
2: 啊！哦，我领上一脸回去家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娘做不了宰主，免得导致大娘家和那个老汉少聊更好
2: 的。哦。
1: 就我扎克在五面弄在救回娘上。哎，五面弄，五面弄。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不在，
1: 不在，不在，他妈呆呆呆，可白板上了。哎，我说白板上，
3: 嗯，
1: 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说这个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和老板和我的，等一下啊。
1: 哎，老汉，不要生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
1: 是
3: 我
1: 的老太太，哎，老板，你说咋了？上下棋了啊？叫碰大叫的啊！碰大叫，碰大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说你又自杀了？咱俩娃娃，俺姐都刚上了先生诊牙了，才刚上先生诊牙了，
2: 都刚上先生诊牙了，怎么？
1: 我你开玩笑？上下下棋。
2: 爷爷，
0: 哎，
2: 你都刚送俺学长走呀？
0: 我去他家看一看，过两天就回来。
2: 学长，
4: 哦，
2: 你都要送我们连连走呀？
4: 大爷，哦，我领少爷来回去看一看，过三两天就来。
2: 哦，学长，你看这天气也不走了，又走就赶紧走啊！
1: 快死
2: 光
1: 你
2: 的
1: 人，不敢不回来。连连。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有些伤，不会你跟大娘不敢打骂啊。
4: 哦，
1: 连连，
0: 先生，我上去了，我上
2: 去了。把娃娃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去个。
1: 我呀，
2: 我回去吧。
1: 好，我走了。连连，
0: 嗯，
1: 学生，
4: 哦。

0: 俩钱，辛苦，回出大岛来啊！哦，你哭了，回出大岛来。
1: 爷爷。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7回，曹孟德自封魏王。
2: 甘宁摆旗劫曹营，领着100人马杀到曹营里边去了，在里边是横冲直撞，大杀了两个更次，真把曹操那些军校给杀的是惊慌失措。最后甘宁把人马带回来，这真是出奇制胜。更值得使人称赞的是什么？带去100人100匹马回来呀，是一个不缺一个不少，这真给江东立下奇功了。孙权亲自迎出了营门，是设宴等候，等着给甘宁贺功。见甘宁回来了，孙权抢步上前把甘宁给扶下马来。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说：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孟德有文远，孤有甘兴霸。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说曹操有张辽、张远，他镇守逍遥津，此将称得起是一员虎将啊。可是我们江东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众文武听到这会儿是鼓掌道贺呀，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甘宁啊，凯旋而回了，可把曹操吓得够呛。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听到了禀报之后，他暗吃了一惊啊！哎呀，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带100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嘿嘿，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居然呢把来将一个没捉到，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可把曹操气坏，他真想斩几个上将出出自己这口气。众文武解劝：丞相，这算得了什么呀？孙权虽然派来一哨人马偷偷地闯进了咱的大营，他并不高明，因为什么呢？这叫趁其不备。我们呢也算是有点大意，今后就是小心为事吧。他没有讨得什么便宜。

言语，丞相您何必这样发怒呢？这才算把曹操这活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啊。再说了，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呢、啊、在这儿决一胜负。嚯，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这一通杀呀，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呀、啊。怎么呢？打张辽就没打了，夸嚓一下，曹操有打汉中这一回兵。你别看道远点，那可是生力军呐、啊。而且曹操善于用兵，论兵法和计谋啊，那孙权敌不住曹操，所以孙权在这儿啊没讨得半点便宜。眼看着他手下的大将是有死有伤，孙权呢、啊、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他心里头特别起急烦躁。只要这么僵持不下，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了。找他干什么呀？劝说孙权回兵。主公，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什么？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晚回了一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你莫看张辽英勇，但是他兵太少了，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行呢，咱不能总在这会儿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啊。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们比不了他呀。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咱的江东。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就算满对得起刘备了，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就等这台阶呢。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可以派一个人呢，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就是说给你送礼啊，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那么你曹操要打，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咱们也得横下子，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我看这么一说呀，曹操他准能同意，因为什么呢？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曹操很头疼啊。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主公，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您就派人去吧。孙权一听，好，就依二位先生。找了一位使臣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曹操一听，什么？孙权派人前来下书？哼哼，孙仲谋要想讲和吗？猜到了，那多聪明啊。两军作战正这儿打着的时候，突然来封信，你要干嘛呀？曹操把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孙权呐要纳贡讲和。曹操眼睛一转，他仔细想了想，心说和呀就和了吧，这濡须口太难打了，我可以斩不动孙权，带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把水陆人马操练好了之后，我再取你江东也不迟。点了点头，给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

0: 孙权一看，哎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操出尔反尔，同意罢兵，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哐，他又打过来了。孙权安排的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抹陵了。孙权搬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呢？你别诓我，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那多新鲜呢，谁也不能大意啊。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主要是斗智。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
1: 嚯，这一回许昌
0: 这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呢？这不平了汉中了吗？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嚯，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曹操都驾了云了，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啊、江上就那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啊、都是开国的功臣，可谁能比得了您呢、啊、您这么大的功劳，您的职位可太低了，怎么办呢？您应该是晋爵魏王。别看您呢、啊自领魏公加了九锡，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加封了魏王，那就等于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简单说吧，就是站着的皇上了。曹操听了这番话，他打心里往外高兴，可是他的表面上，轻轻的一笑，摆了摆手啊，怎么不能那样，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现在呀、啊、我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大愿足矣了，不要再晋爵魏王喽。这是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巴不得呀。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啊，一哆嗦，二话都没敢说，立刻批准了，您加封魏王啊，什么都行。皇上心里明白着的呢，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他就坐这儿了，魏王就魏王吧。批下来了，曹操这么一看，哟，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给我上表了呢？不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辞位。怎么着？这魏王我不当。嚯，他上表三辞啊，皇帝也对得起他呀，下诏三次，您是非当不可。于建安21年夏五月，曹操官拜魏王了，免十二流啊。什么是免十二流啊？就是他戴那帽子，那帽子跟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小珠子一串一串的，皇帝戴的那个才叫免的，他戴上了啊，实际他就是皇上了。免十二流呢，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十二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这么说吧， 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銮，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立世子啊，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曹操啊，好几位夫人呢，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这世子呢就得从这四个人里边出一位，那么既然从这四位里边立世子，就得先立正宫啊。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按皇帝说那就叫正宫娘娘了。既立了王后了，那么这世子立谁呀？曹操最喜欢的他这四个儿子当中是老三，就是那曹植曹子建。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是才华过人，出口成章啊。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他写的，曹操特别喜欢他。曹操对人也常说呀，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是聪明绝顶啊，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啊，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就怕这废长立幼，把这大儿子废了，和立二的是三的，非出烂子不可。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他的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他觉得在什么地方，曹操每封一走啊，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一个劲儿掉眼泪。哎，曹操回来呀、他也哭，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啊，他特别疼这个曹操，特别那么难舍难离，让人那么心酸。不单曹操有这感觉，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说将来立世子立谁呀、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非把我废了不可，他怕这个。他交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叫贾诩呀、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他向贾诩问计，说我得怎么办。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说曹植聪明学问大，你不是不及他吗？你就哭一声甭言语，这更厉害感情。哎，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有几次不是吗，哭得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他怎么活动？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呢，曹操就把贾诩找来了。贾先生，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贾诩就明白了，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他装作不知，哦，主公，有话您就请讲吧。孤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你说我立谁为好呢？

0: 公您问这个呀？
1: 哦，
0: 您容我再想想吧，我没想好。
1: 好吧。
0: 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还说没想好。又过了五天，曹操还问，贾诩还说没想好。嗯，曹操有点不高兴了。这才多大个事情啊，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说应该立谁，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曹操这一不高兴，贾诩看出来了，说主公您不能着急，您不让我想想吗？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呢，想这么长时间，不瞒主公您说，我还没想明白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小事儿我还问你呀、啊、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我没想好，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我先想起两个人来。曹操一听，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哎呦，贾诩这话里有话，是弦外有音呢、啊、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他不说立谁，他先给我说出这么俩人来，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那你就快倒霉了，我还没法拦阻你，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让您慢慢合计去。曹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啊，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摆酒款待了他一番，我谢过先生的点醒。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立长子曹丕为世子。与此同时，在邺郡修建魏王宫，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宫内设置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春之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窠里蹦的，是凡哪儿有什么奇珍异宝，曹操全划到他这王宫里边来了。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饮酒作乐，自在逍遥。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三万驻扎在许昌城外，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曹操这比较放心，有什么事儿来往啊，给他通风报信。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啊，他的势派也太大了，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呢？哎，别说，有敢怒敢言的，朝里边有几个忠臣，有一位姓耿叫耿纪，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气的是肝胆发颤呢、啊。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咱们讨一讨曹贼呀、啊、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咱们做内应，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就灭了曹操不行吗？哎呀，韦晃这么一听，仁兄啊，这可得好好想想啊，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想谋曹操，可是都没谋成啊，咱可不能忘了国舅董承和太医吉平和刘皇叔以及西凉太守马腾啊，他们死的死逃的逃，不都因为 谋曹操不慎泄了机密。唉，耿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他们不慎呐，大意了。另外呢，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这事儿不好办。现在监曹住在邺郡，他在魏王宫中享乐，咱不是就在许昌这儿得施展了吗？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我得找一个人，此人姓金名一，跟我不凑。哎呀，不行不行，韦晃听的这事儿是连连摆手啊，你可别找这金一，怎么回事？这金一呀、啊、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那不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飞蛾扑火呀。哎，耿纪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韦晃贤弟呀、啊、看来呀、啊、你还不认识这金一，他呀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咱们要访金一必须如此这般。有把握吗？完全有把握，那么现在咱们就去。好，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来到他家里头，这金一是香茶款待，把茶沏上，坐下来这么一谈话，谈崩了。怎么回事呢？这耿纪呀、啊、说话太直了，不是直，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说什么呀？金一贤弟，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因为什么呢？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啊、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增光越祖啊。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把那茶碗拿起来，啪，怎么了？把水泼了。我沏香茶款待客人，拿你当我的朋友，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呢？啊，我跟王弼好啊，嗨，我是有苦难言呐，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恨奸曹，恨不得生食其肉，我要把曹操给吃了。人家这二位一听，就等这句话呢。耿纪和韦晃赶忙离开座位，深施一礼，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啊、就是为了共谋曹操，把实话全说了。刚才那几句话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哎呀，金一听，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你还能看不出来吗？我这是跟韦晃打了个赌，请不要见怪。那好，金一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呀？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曹操害死吉平之后，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此二子逃脱在外，现在跑回来了，没敢进许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耿纪一听，快把他们找来吧，那容易啊，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哥俩泣不成声，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呀、啊、多谢叔父们尽这耿耿忠心，为服汉室，共灭奸曹，我等兄弟分身碎骨，死而无怨。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定个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这必须呀、啊，得跟这王弼说一声，让他得提倡这事儿。金一听，那我可以跟他去说，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嘛。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 说魏王洪福七天呢、

0: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越热闹越好。庆元宵，庆花灯，庆魏王之功啊！就医先生，这王弼真痛快答应了。金一说服了王弼之后，赶忙回来了。他和耿纪、韦晃分头准备，准备好兵器、刀枪剑戟。可惜他们没有多少军校，就有1800名家丁啊。把这家丁全都买通了，让他们今天晚上夜至三更，一把大火火焚许昌，然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就保着圣驾，也就是说保。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8回讨曹操五臣死节。
0: 耿纪、韦晃、金一三个人合谋要反许昌灭曹操，这三个人那力量能行吗？不行啊，他们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只凭手下一些家将，另外还联合了两个人，就是那太乙吉平的两个儿子吉木和吉淼。这几位的力量和曹操的势力相比，那相差的不是太悬殊了吗？难道这几位不明白吗？明白啊，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这叫破釜沉舟，不这么做不行了。因为这个耿纪和韦晃啊，天天看着那位汉献帝，心里太难过了。这汉献帝啊越来越瘦，整天是吃不好睡不着，哭哭啼啼。他们瞅着这皇上眼看就要让这曹操给活活欺负死了，这曹操也太凶狠了，不单杀死了国舅董承，就连福皇后，连福皇后的老父亲那位福国丈，他也没放过呀，都给杀了。这几个人认为曹操最毒辣的手段是剪草除根的，你杀这个杀那个，不该把两个太子也给除了，看来呀这汉朝就算完了。这几个人心想，我们是汉室的忠臣呐，现在不能凭借别的了，就凭我们这一片忠心，是与奸曹一死相拼了。如果汉室复兴有望，但愿天助我等成功。 成不了功呢？这几位想的还挺周密呢，成不了功，咱们就从许昌城这会儿把皇帝劫了一走啊，上哪儿去啊？投奔西川大汉皇叔刘备，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也得把曹操灭了，这叫重复汉室。嚯，这几位决心挺大呀，他们整天就盼呢、啊、盼这正月十五，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几位白天呢、啊、大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一大后，哎呦，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甭提多热闹了。耿纪为皇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是一声大喊呐、啊，几把大火就点起来了。哎呦，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他急忙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啊，灭曹操，讨曹操啊！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了，到进了夏侯惇的大营。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啊。怎么着？城里边有人反了？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咵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夏侯惇亲自领着500铁骑杀进了许昌。还没等天亮呢，就把耿纪、韦晃、金衣呀、啊、以及吉木、吉淼都给捉住了。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邺郡魏王府。曹操这么一听，怎么着？好大的胆呐、啊、老夫未在许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子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我要亲自审问。把文武都给押来了，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分东西两侧，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啊、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的是不寒而栗呀、啊，一个个面面相觑，心说这要怎么着呀？啊，魏王今天可真恼了，多新鲜呢！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您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他手捻长须，点了点头啊。亲自吩咐一声，你们不用害怕，耿纪、韦晃谋反，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过几个反贼在城中纵火的同时，你们谁出来救火来了？有出来救火的人请站在红旗下，有那闭门不出的，虽然听到外边的喊杀声，也看到火光冲天了，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这些人怎么办？你们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怎么着？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嗯，甭问呢，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你出来救火来了，维持了秩序，魏王一定高兴啊。谁要是待到家里头，明知道外边都乱了，他装不知道，魏王准得生气，准得把他治了罪。对，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哦，有真出来救火的， 往那红旗下边站，还有那机灵的呢，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最后啊，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啊，也就有那么7-8位。这7-8位是心甘情愿了，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因为我们没有那勤工受赏的那番心意，所以呀、啊，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谁爱杀曹操啊，就杀曹操，杀了更好，杀不了啊，我们也没辙。今儿个不是吗？我们算全完了。这些位站在白旗下，把头全耷拉下来了。曹操一看，很快的都分战完了。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啊，这些文武一听都愣了，魏王，你是文王啊，许昌城中大乱，我们立刻出来救火呀，何罪之有？呸，大胆，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你们明明是趁火助贼呀，唯恐老夫不被他人所害，今天还有何话讲啊，一并斩首。哎呦，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都给斩了，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钻空子的主呢，也都完了，要不然怎么这空子最好少钻呢？站在白旗下那些主怎么办了？哎，曹操是个个封赏。这曹操要不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他不单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诈多端呢。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有人呢，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封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马。嚯，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都换成曹操的人了，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就在这时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机会呀，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汉中的探报来了，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10000呢、啊、要兵取瓦口关。啊，曹操大吃了一惊啊，这不用问呢、啊、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让张飞兵取瓦口关。哎呀，瓦口关要是一失啊，他会长驱直入，直取我的南郑，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他手下谋士一看，嗨，这又何必呢，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您在汉中安排得很好，有2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就是张合和夏侯渊，如果主公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1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就守住了，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哎，曹操一听也有道理，那么派谁去呢？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10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曹操嘱咐他，如果汉中有失，我要拿你试问。曹洪啊，领令之后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向他请战， 说我要到瓦孔关去聚首，生擒张翼德。哎呀，曹洪听到这会儿想了想，我说张和将军呢、啊，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啊，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哎呀，张和一听，我说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从来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曹洪将军，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按军令状从事，您就把我斩了。曹洪也不好再劝了，你说真不让张和去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啊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喽，这也没法交代。他又嘱咐了张和一番，给了他5000人马，张和就奔瓦口关来了。到这儿一见张飞，把两阵队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张飞啊，把张和给杀得大败，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张和这窝囊，心说好啊，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弓也拉圆了，可倒好啊，到这儿让人给杀得大败，你说这怎么办呢？张和得想个应付之策呀，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他不打了。张飞这么一听，说什么？张和挂出免战牌来了，骂阵，天天关前骂阵，张和呀不予理睬，把张飞气的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呀，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和。这主意倒不赖，一连呢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这张和就是不出来。张和没出战呢，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刘备听到禀报之后，什么？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阵，哎呀，这不麻烦了吗？怎么喝得醉么咕咚的，你怎么打仗啊？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商议对策。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派兵去接应接应，我三弟要闯大祸了。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诸葛亮赶忙安慰他，主公您别着急，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啊，哦，军师您正在派兵啊？就是啊。哎呀呀，刘备一听乐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啊，真有先见之明啊。我这儿急得不得了，来找军师商议对策，感情啊人家这儿全都做好安排了。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主公您跟我来看看。刘备一想，好啊，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哟，刘备一愣，怎么了？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的。刘备这么一看，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好酒啊。哎，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啊，刘备这么一听，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是啊，您招这嫉妒是多余的。
1: 我怎么多余了？
0: 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亲如手足啊。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那是两军作战呐、啊。三将军在关前饮酒，那是匡弘张合，此乃一计呀、啊。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
2: 哎呀呀，刘备一琢磨，可真是啊，你瞧瞧我这通慌张，
0: 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啊？你看看人家军师啊，我三弟张飞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静啊。
1: 哎呀呀，我三弟也了不起了，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儿了，他这能力又长了。
2: 哎呀，刘备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
1: 可是还有点不放心。我说军师啊，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啊？
2: 主公，我已经派好人了，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
1: 对对对对，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
0: 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他在这3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大伙随便喝的，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嚯，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
2: 哎呀，军师知我，
0: 这回酒一到，咱得好好喝喝，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
1: 手下军校一听，至于吗？我说三将军，咱别那么喝呀，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
0: 嗨，你们怕什么呀？张合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喝的酒醉如泥，他也不敢开关前来应战呐。说着，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密传一令，告诉把这酒坛子拿出10个去，把那坛方打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叫张合闻两鼻子，缠缠他。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吹吹打打，这大帐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了。探马抱进了瓦口关，张合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几天来他坐在我这关前喝完了马阵，现在可倒好，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啊，你欺我张合太甚，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结营，叫他喝个半死儿，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天刚一黑，张合就把人马带出来，真顺利呀、啊！一直杀进张飞的大营，呵，来的营门这儿，张合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啊，好家伙，酒气熏天呐、啊！哪儿哪儿全是酒啊！哼，张合心里想：诸葛亮啊，诸葛亮，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大概都乐晕了。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儿上，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一个个喝的酒醉如泥呀、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我们就是泥人吧，也有个土性啊，你们这不是诚心斗气儿吗？这不是，他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哇，呵，长驱直入啊。看来呀，西蜀军兵打不了仗，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都猫在大帐里边去了。外边没人吗？张合一直杀到中军保帐去，

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帐帘挑开了一看，嘿，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张飞在这儿坐着呢，还喝呢，坐在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合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会温丝儿没动，看来呀、啊，他醉死过去了。张合想，我成全成全你吧，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噗，往前一探身，是鸣枪就刺，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由前胸扎进去，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这一枪刺上之后，张合一看呢，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不但没动弹，一滴血也没出啊。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感情是草人儿。哎呦，张合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得这么悬，这么囊，这么痛快呢，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他的枪还没等起下来呢，外面喊声四起。张飞一阵大笑，呼哈哈哈哈，张合，我看你往哪里逃啊。张合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合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合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喝酒啊，您姐这开始喝醋，我也不理你了。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啊，捉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马匹，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三将军心里还是有点不得痛快。这天吃完了早饭，张飞穿着便服，带着宝剑，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了，他好像是要散散步，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忽然他就发现呢，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在那盘山而上。张飞叫一个小校过去，叫过两个百姓来，他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去？这些百姓一看这位，嚯，真吓人呐，不过说话倒挺和气，可能是位将军吧。百姓知道这儿正在打着仗呢。那回禀将军您，我们这是回汉中，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不开城，我们进不去呀、啊。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绕过去是哪儿啊？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太好了，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探这条道。小校回来禀报，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直通瓦口关的后边，不过呀，可太不好走了，军马很难行走啊，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他把魏延给找来了，文长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今天晚上动身，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遵令。魏延领令走了。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呵，拼着命的往上打。张合一看，这不得了啊，张飞是要干什么呀？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不行，我得亲自上城。他要上城督战，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一哨人马，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张合一听，备马，把马带过来，他刚上了马，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两气夹攻啊。张合觉得奇怪啊，

0: 道不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就从那条小道啊。张合一看完了，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

俄共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
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治。

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在吃甜这件事上，当代人一面告诉自己戒糖更美丽，一面又对甜食带来的快乐欲罢不能。做馅、做配料，红豆都不是主角，真正的红豆追随者会向你证明，就是为了这口红豆，这口抓人味蕾，才吃的这份甜品。
4: 在吃甜这件事上，当代人是矛盾的，一面告诉自己戒糖更美丽，一面又对甜食带来的快乐欲罢不能。甜味食材很多，却偏有一种让人们抛却热量的负担，以食补为由，心安理得地用它做成各种甜甜的美食。这种复杂的味觉体验与不顾一切的美食追求，真是像极了爱情。这就是红豆，生来就有文艺气息。红豆的名气有一大半都是从文艺界来的，在刚刚接触诗词的孩童时期，许多人就从一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对红豆等于相思有了最初的印象。后来歌曲《红豆》的传唱，让许多不吃红豆的人也因其背后的相思之意而开始品尝。戏谑的是，那个相思的化身并非我们生活中常吃的红豆，可以与红豆二字联系起来的植物也并非一种，大致有相思子、海红豆、红豆树、赤豆、赤小豆。其中相思子、海红豆、红豆树的果实都有南国红豆原型的嫌疑，这几类植物从外表到脾气也有千差万别。赤豆和赤小豆，这对豆科豇豆属的好兄弟，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吃到的红豆。从外表上看，赤豆偏棕色，大些较圆润，赤小豆偏紫红，小些扁长状，两者在味道上几乎没有不同之处，细微的差别在口感上。赤豆比较软绵，熬煮易破皮儿，沙沙的口感决定了它成为赤豆粥、红豆沙的好材料。赤小豆则更硬，不轻易服软，更适合用于熬红豆汤。尽管很多人对二者傻傻分不清楚，但还是难以抵挡他们走向美食之路。我国更是赤小豆产量最大的国家，赤小豆也是凭着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我国成功俘获了更多的碳水精。从塞北到江南，在吃红豆这件事上，无论热吃冷吃、蒸煮煎炸，人们好像总是不忍心剥夺它作为甜味化身的灵性。相传宋美龄晚年爱不释手的就是江南甜点中软软的红豆松糕， 一间台湾圆山饭店的红豆松糕甚至只专为宋美龄一人制作，他人根本无缘品尝。在我国传统糕点的馅料中，红豆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尤其与糯米结合后，更是在全国各地用不同做法混合不同食材，排列组合出了传统糕点的半壁江山。红豆沙做馅儿的吃法在南北是有默契的，爱食甜的福建人爱红豆，福州人做安南果在糯米面内要揉进红糖，包上红豆沙压出形状，在粽叶上将清香味儿发扬光大。江南人爱红豆，清明时节让整个江南为之疯狂的青团，红豆沙馅儿是艾草皮永不抛弃的伙伴。上海人吃雷沙圆，用糯米包豆沙做成汤团煮了吃不满足，外面要再滚上层红豆沙粉，才算把这红豆的香甜味儿发挥得淋漓尽致。北方人也爱这样吃，糯米面卷上红豆沙，撒上黄豆面，就是老北京的代表甜点之一驴打滚。传统的东北粘豆包是用大黄米做皮，大芸豆做馅儿。后来有的人嫌黄米面味道偏酸，芸豆沙不够细，就把豆包皮儿改成糯米面掺玉米面，里面换成赤小豆做的豆沙馅儿， DIY 出新味道。要是下了油锅里，糯米面做皮的小吃，北方逃不了天津三绝之一的耳朵眼炸糕，南方逃不过贵阳的油炸豆沙窝，若是蛋白包裹，东北有软甜的硬菜雪衣豆沙，到了台州就是名不符实的蛋清羊尾。以甜味担当的身份出现在食物中，似乎是红豆的常规操作，可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人执着于把纯粹的爱化于简简单单的红豆沙之中，就有人执着于制作出各种带有解构属性的红豆美食，力求探索新滋味。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窜，云贵地区的人们对酸味的热爱不比辣味少分毫，红豆到了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就成为了酸菜的好搭档。红豆酸菜汤是镇雄人饭桌上的宝贝，无论是宴请宾客还是居家生活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上好的红豆熬煮至绵软汤稠，再把腌好切碎的酸菜用昭通酱、干辣子等佐料炒香，最后与红豆汤合二为一，一勺探入碗中，来一口酸菜清脆爽快，喝一口汤底酸辣香浓，是多少游子在外想念的乡愁啊。毋庸置疑的是，不管味道是甜酸咸辣，当它绵绵沙沙的口感第一次在食客的舌尖划过时，就注定了这种自带文艺光环的食物会在美食界继续和吃货们缠缠绵绵互相挂念。
3: 东北人爱吃糖，但几乎没有东北人会主动承认。但要说东北人爱在菜里加糖，应该没人会否认。粒粒分明的白糖才是东北美食的精髓。
4: 东北人爱吃糖，但几乎没有东北人会主动承认。但要说东北人爱在菜里加糖，应该没人会否认。芝麻酱是北方火锅蘸料的

0: 统一标准，唯独东北人在这一标准之上添加了一勺白糖，问及缘由，十有八九会得到提鲜这一答案。还别说，加了白糖的麻酱硬是让火锅蘸料的味道有了层次感。在东北，尤其是沈阳抚顺一带，没有白糖的烤肉和烧烤没有灵魂。浓烟之后，炭火中翻滚的肉串、鸡皮串、面筋串渗出油脂，端上餐桌前须得撒上一把白糖才算完整。轻轻一抖，附着在肉串上的白糖要颗粒饱满，一口下去还能在牙齿间咯蹦出声音来。东北人承认的甜口菜不多，锅包肉算其中一个。作为一道极具国际范儿的非典型性东北菜，锅包肉几乎是东北人理直气壮吃甜的典型代表。金黄明媚的里脊肉层层叠叠地立在浑圆的白瓷盘上，浓艳的汤汁衬底，点缀些翠色的香菜，盘中再放一颗樱桃，整个餐桌都明亮了。不同的饭馆对于锅包肉有着不同的定义。哈尔滨老式锅包肉多用糖醋调汁，追求松脆的本味，而在辽宁、吉林等地则将锅包肉改良为番茄酱果汁。如今在东北的美食街上，烹制老式锅包肉的摊位队伍永远排得很长，一盒锅包肉几只竹签是东北老妹喝奶茶时的最佳配菜。在东北菜系中有个神秘的分支，女士菜。几乎所有被东北人主动承认的甜口菜肴都被囊括在女士菜家族里。当然，女士菜一词并不含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反倒将东北大哥掩饰自己少女心的羞涩暴露无遗。毕竟口味偏甜的女士菜交织着东北的乡情、好客及尊重。拔丝是为食物打的一层淡粉色的柔光，在东北，地瓜和芋头是和拔丝最相称的两种食物。鸡蛋、苹果、香蕉等偏糯的食材也能和拔丝配对。经过拔丝，地瓜和芋头原本的绵软多了层脆壳，咬开后这层甜甜的脆壳、软糯的食物本味便也不加掩饰地释放出来。拥有东北马卡龙花名的雪衣豆沙是东北菜系中难得的婉约派。雪衣豆沙的原料相当简单，制作过程却实属不易。熬好的豆沙做成圆球状，裹上蛋泡糊在油中软炸，在热油中雪球般的雪衣豆沙起起伏伏，盛盘后撒上一层白糖，散落的糖粒宛若在盘中下了场雪，一口下去竟分不清唇舌和雪衣豆沙究竟谁更绵软。清凉的蓝莓酱和软糯山药搭配的蓝莓山药，莹润的雪梨和干滑红酒入锅炖煮的红酒雪梨，以及绵沙蛋黄和香糯南瓜缠绵的蛋黄焗南瓜，虽是外来菜系，这几样甜品一早被东北菜收编。东北的蔬菜获得了东北人的统一甜味认证，白菜根蘸糖、酸菜心蘸糖是父母辈童年时最期待的零食。肥厚的白菜根微微一咬，饱满汁水便灌满了整个口腔，再蘸取些白糖，微甜的汁水被绵沙的白糖包裹，连吹拂过的微风都被沾染上一丝甜蜜。蔬菜的甜美属于夏秋，东北冬日的甜味被冻货承包。冻柿子是东北最常见的冻货，每年秋天大量的柿子被送入冷库中冷藏，冻成坚硬圆滚滚的冰疙瘩， 待冬天来临，便从衣柜中拿出，赴一场独属于东北人的甜蜜约会。解冻是食用冻柿子的第一步，待柿子表层的冰块融化，去掉顶部的蒂，就能直接用勺子咬着吃，绵沙的触感远超冰淇淋的黏糊。与喜庆圆润的黄胖子冻柿子相较，棕黑色的冻梨在颜值上要稍逊一筹，但这却丝毫不影响冻梨撑起冻货的半壁江山。和冻柿子不同，半化是冻梨的最佳状态。吃之前，先把冻梨放入凉开水中缓一缓，待外层冰壳融化到一半时，用筷子戳开一个小口，类似吃灌汤包一般，直接吸取冻梨内的梨汁，待汤汁喝尽，剥掉冻梨的黑色外皮，酸甜的果肉宛若一杯天然冰沙。作为东北甜味的冬季限定，冻货是独属于东北的古早年味。一盆冻货，一锅饺子，几串爆竹声，交织了东北过年的圆满与甜蜜。
1: 无论多挑剔的人，来到武汉都能找到自己挚爱的灵魂美食。聪明的武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将各方菜系融合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形成具有城市最具特色的经典美味。
0: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发达的交通为武汉赢得九省通衢的美誉，也形成了颇具江湖气息的武汉码头文化。聪明的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将各方菜系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经典美味。武汉的烟火气息从早晨的过早开始，最有代表性的食物还是热干面。压面、胆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的熟练程度，萝卜丁、芝麻酱、面的口感、牛肉汤汁等多种配料的好坏，都考验着店家的良心和手艺。除了师傅的手艺，个人的修为同样重要。调料放好，立刻拌匀，时间和手法立刻就会出卖你是不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一碗面在武汉人的智慧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糯米更是在过早的舞台上包容兼并。重油烧麦、油煎烧麦、油饼加烧麦，烧麦超越了蒸的单一形态，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还有更具武汉特色的豆皮，它不是我们下火锅时候点的豆腐皮，而是一种用糯米和绿豆制成的湖北名小吃。油条与糯米结合而成糯米包油条，也产生了别具风味的化学反应。油条在内，糯米在外，咬在嘴里先是糯米的软糯，油条却依然香脆，配上酸豆角和芝麻，可盐可甜，唇齿留香。糯米鸡不是鸡，是将秘制的食材拌入蒸熟的糯米，攒成小圆形，裹上面糊，入锅炸至金黄。因为看上去凹凸不平，吃起来外焦里嫩，神似炸鸡，所以称为糯米鸡。还有糯米粉滚成团，裹上一层白芝麻炸制而成的欢喜坨。还有将大米磨成米浆后加入酪枣发酵，在特定形状的锅中烙成夹子形状的汽水粑粑，都是武汉过早中随处可见的美味。在武汉过早的舞台上，鲜掉舌头的糊汤粉也绝对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把最不起眼的鲍鱼剖洗干净之后，文火熬制一碗，烫好的米粉一丢，撒上葱花，再掰上酥脆的油条，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如果说过早是唤醒一天的强心针，

0: 炒蟹、油焖蟹、麻辣蟹、蟹脚面，鲜嫩的肉，饱满的黄，瞬间缓解了人们对小龙虾的相思。宵夜江湖是一城之中最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卤味是宵夜江湖上的常青树，鸭脖、鸭翅、锁骨、翅尖、鸭舌、猪尾巴、猪弯弯、卤豆腐、卤藕片、卤海带，新鲜食材在秘制汤料中反复卤煮，20多种香料按需发挥作用，成就了香味扑鼻、口感刺激、鲜美无比的卤味。炸炸也是武汉人的挚爱，炸肉、炸脆骨、炸鸡爪、炸香菇、炸春卷、炸藕、炸土豆、炸黄瓜，蘸上各家店铺的秘制酱料，食物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即使是平时不爱吃的蔬菜，此刻竟然也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武汉人喜欢喝汤，尤爱吊子煨汤，煨汤的种类很多，但最令人放不下的一定还是那碗排骨藕汤。湖北当地粉嫩洁净的莲藕，新鲜的小猪排，不需要复杂的佐料，只需要在吊子和时间的作用下耐住性子等待，等到排骨变得肉烂脱骨，等到莲藕变得酥软绵甜，藕香与肉香的绝妙搭配定会令你喜出望外。除此之外，武昌鱼、汤逊湖鱼丸、红山菜苔炒腊肉、皮蛋拌馓子、炸藕丸子、豆丝、桂花赤豆汤，或许可以一次性逛完武汉的景点，但是武汉的小吃却怎么也吃不完。武汉人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寄托在食物上，真可谓是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
1: 安康素有中国的自然国心之称，时至今日，安康各地的饮食也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对安康人来说，所有的乡愁都在胃里，当身处他乡时，对故乡的思念大概只能通过食物来抚慰了。
0: 安康在中国版图上位置特殊，素有中国的自然国心之称，它位于陕西东南部，东临湖北，西接汉中，北交西安商洛，南临四川重庆，在四省交界之地扮演着汇集文化经济的重要角色，成为秦头楚尾大都会。而秦岭驻北，巴山守南，一条汉江横亘东西的自然地理，则造就了安康地形的复杂多样，各种美景层出不穷，南北动植物交汇于此，可谓集南北荟萃于一身。移民们为安康带来了不同的方言，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正是这种南北交融的多元文化积淀，构成了独特的汉水文化。有人说，所有的乡愁都在胃里，当身处他乡时，对故乡的思念大概只能通过食物来抚慰。这些翻山越岭迁徙到安康的移民，通过食物将久远的乡愁在子孙们的身上一辈辈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安康各地的饮食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在食物结构上，安康人吃米也吃面，木耳、香菇、松菌等山货常有，南北各种果品也都能种植，几乎可以月月品尝鲜果。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安康人也养成了储存食物的习惯，城乡到处可见屋檐下挂着干辣椒、干萝卜，灶头上挂着熏腊肉、熏豆腐，盆盆罐罐里不是腌制的菜，就是豆豉腐乳。正是在这样的不断

0: 探索与长期总结中，浔阳人组合出了一套著名的汉水名谚“蜀河八大件”。蜀河八大件其实并不是八种菜，而是分为八凉八热、八荤八素，一席八人同坐，开席就有八道凉菜。八道凉菜分为四荤四素，四荤多以牛肉、动物肝脏等入品，颜色深沉；四素以时令蔬菜精心制作而成，色彩鲜艳，搭配在一起，色香味俱全，别具特色。八道热菜也是四荤四素，但分为四炒四汤，间隔而上，讲究秩序。蜀河八大宴第一道热菜一般为汤，大多数是鸡丝鱿鱼粉丝汤。这道菜上来，主人就该向客人敬酒了，当地叫做看酒，以示主人对客人的谢意，一般不得拒绝。从湖广移民而来的安康人，则善以树叶制作神仙豆腐。树是六道木，当地人唤之臭老汉，采其叶洗净后放入桶内，加入烧开的山泉水，反复搅拌成糊状后，倒入过滤布中，压出浆汁，倒入柏树草木灰水搅拌均匀后，放在阴凉处凝固冷却两小时，一盆绿如翡翠的神仙豆腐便做成了。安康西边的汉阴则以炕炕馍和猪血豆腐干闻名。炕炕馍是一种沾满芝麻的圆形或长方形烙饼，圆的叫圆炕炕，长的叫长炕炕，色泽金黄，酥脆香甜。而猪血豆腐干外观虽然不好看，却是豆腐干中的名食佳肴。血和豆腐配置好之后，灌进肠衣中，以前是熏干，现在是阴干，吃的时候切下来用卤水煮熟。沿着汉阴往北，生活在秦岭山区的安康人最喜爱的却是懒饭。老南瓜和绿豆洗净后放入锅中加水烧熟，等熟透后捣成粥状便可以当饭吃，也可以搭配饼馍、米饭、稀饭等佐食。懒饭虽然看起来不伦不类，但吃起来却香甜糯柔。而生活在汉江边上的人与生活在山区的人又完全不同，虽然汉江水毁过整个安康城，但当地人已经习惯了汉江水煮出来的味道。水边少不了的还有鱼，石泉烤鱼、银鱼蒸蛋、流水镇的鱼宴，是多少安康游子离家后频频怀念的味道。每当回到安康，他们便约在一起，坐在凉风习习的汉江河边，几瓶啤酒，一盘烤鱼，聊一聊自己在外面的见闻，互诉生活的艰辛不易，感慨家乡的山清水秀。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自己养生小知识，当身体出现这些症状时，也许和

0: 与脾虚有关。
1: 俗话说，脾虚百病生。脾虚一旦出现，不仅会造成腹胀、腹泻等常见疾病，还会加快人的衰老。那么，脾虚从何而来？造成脾虚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失调。众所周知，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社会中人们靠天吃饭，饥饱失常的情况十分普遍。而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从温饱不足转变为小康富足，饮食结构和习惯也发生了巨变。曾经难得一见的山珍海味、煎烤油炸、辛辣甜腻等食品成为了餐桌的常客。美食满足了口腹之欲，但也增加了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形成脾虚。再加上现代人普遍运动不足，肌肉力量普遍较弱，在肌肉用进废退的同时，也会带动脾气的衰弱，造成脾虚。此外，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普遍较大，思虑过度则伤脾，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脾虚的概率。怎么判断脾胃是否虚弱呢？脾虚的症状可以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大便黏或便秘，同时还伴随着消化功能异常的问题。二、怕冷或怕热，中医中的虚分为阳虚和阴虚，阳虚则怕冷，阴虚则怕热。三、出现贫血，出现贫血问题者时常会感到头晕目眩，并且情绪低落。四、身体肥胖或消瘦，由于脾胃功能过于虚弱，吃进体内的食物若一直堆积在体内，难以被消化，就会出现肥胖。若脾虚不能运化，难以吸收，则会导致消瘦。五、舌头胖大，有齿痕。健康的舌头表面因为红色，看上去很润泽，舌苔轻薄且干净。如果舌体胖大，多与脾虚有关，因为当脾脏虚弱的时候，水液代谢的能力就会减慢，所以舌头上面有多余的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显得比较胖大。而且舌头胖大了，嘴巴内部空间不足，舌头抵在牙齿上面就形成了齿痕。六、面色发黄。脾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血液的顺利循环流动，一旦脾脏出现了问题，血液流通不顺畅，就会出现面色发黄、精神不振、血虚等症状。七、拉肚子。拉肚子是脾虚最典型的症状。八、月经过多或过少。月经过多或过少都有可能是脾虚引起的。月经量过少可能是由于脾虚引起的气血不足、子宫内膜生长太薄所致。月经量过多可能是由于脾虚不能固摄精血所致。九、睡觉流口水。中医认为涎为脾之液，正常情况下不会外溢，当脾虚不能收摄精液时，才会出现睡觉流口水的现象。十、记忆力减退。脾虚虚弱怎么改善？在临床中，脾虚可以分为很多种不同的症型。不同症型虚弱怎么改善？在临床中，脾虚可以分为很多种不同的症型，不同症型有不同的表现和治法。对于不同类型的脾虚，需要通过专业人士进行正确辨证后，才能给予对症的药物治疗。脾虚分类，脾气虚表现为疲倦、乏力、消化不良、大便稀溏等症状。脾阳虚，在脾气虚见证基础上，有怕冷的表现，这也是区别脾阳虚与脾气虚的方法。脾阴虚同时兼备脾气虚和脾阴虚的特点，既表现为消化功能差、大便偏烂，同时也有潮热、五心烦热、脾气急躁等症状。脾血虚通常指的是心脾两虚，即心血不足和脾气虚弱共存的症候，常表现为虚劳、心慌、失眠等。由于脾胃失调是一种生活方式病，从日常习惯改变入手也能够帮助我们强健脾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下列几个健脾好习惯。一、饮食定时定量， 可将山药、小米、莲子肉、桂圆、陈皮、芡实、白扁豆等做粥使用。二、多吃黄色食物，如小米、黄豆、南瓜、黄花菜等。三、避免忧思过度，每天午休或睡前可以用静坐、冥想等方式让身心放松下来。四、穴位按摩，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膝盖骨外侧下方凹陷往下约四指宽处，经常点按此穴位，辅助祛湿健脾。丰隆穴，位于小腿前外侧，外膝沿与外踝间的连线中点处，经常按此穴位，有利于祛湿化痰。五、适度运动，建议每天坚持选择一种以四肢肌肉锻炼为主的运动，如慢跑、快走、太极、游泳等。此外，多做做筋肌独立的动作，可以有效改善脾虚。做法：左脚单腿站立，将右脚心放到左大腿内侧上端，脚趾朝下，脚跟与大腿根部相抵，双手合十上举，之后换右腿，重复以上动作。

0: 忌养生小知识，脾虚会导致很多疾病入侵，想要知道自己脾虚不虚，看嘴就知道了。
1: 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脾虚，可是很多人对脾虚不以为然，常常觉得脾虚不能够实际感受到，脾虚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其实这种想法完全错误，脾虚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入侵，同时影响人体的阳气，阳气决定人的寿命，所以脾虚让你的寿命缩短。其实脾虚可以从人的嘴巴和其他地方发现，只要好好看看这些地方，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脾虚。一，首先我们要知道脾虚是什么。中医的脾虚，在中医理论中，脾虚泛指是脾气虚损造成的一系列身体脏器失调的多种生理现象。脾虚包含运化失常，导致营养吸收出现障碍，水液失于不散，导致体湿痰多，甚至是出现败血症。肾有先天之本的说法，而脾则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虚不宜小看。西医讲脾，在西医中，脾只是作为人体的一个脏器，属于免疫器官。脾脏占有全身的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脾脏中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所以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同时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由此看见脾对人体的重要性。二，脾虚无脾会怎么样？首先，脾虚会肥胖。现在不管是男人女人都在追求好身材，想瘦一点，因为瘦一些会更美，瘦一些会更健康。但是很多会出现越减越肥，这些啊，其实都是脾虚造成的。首先，脾虚导致运化能力下降，代谢困难，食物过多的积存在体内出现肥胖。肥胖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脂肪肝，增加心脏负担，人会因为肥胖引起的疾病早早衰亡。其次，脾虚导致肌肉松软，不再紧致，腹部就会出现游泳圈，突然发现自己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也是脾虚的一种表现。脾虚成为黄脸婆。脾虚不仅仅会导致肥胖，也会有很多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这些人往往因为脾虚导致食物无法运化，出现体弱乏力、精神不振、血虚、面色蜡黄或苍白，往往这类人不能负重、抵抗力差，因其他疾病导致死亡。脾虚怕冷又怕热，中医中的虚分为阳虚和阴虚，阳虚则怕冷，阴虚则怕热。脾虚会导致气阴双虚，出现冬季即使是生病也还是手脚发热、喜冷，而夏季很容易中暑，常年处于低血压状态，每天精神不足，浑浑噩噩。脾虚容易拉肚子，月经量多。拉肚子是脾虚最典型的症状，主要由于脾阳虚，造成食物无法运化，湿气入侵，大便溏稀。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则不统血，导致血液不按正常的血管运行，出现慢性出血、月经量过多和其他的一些脾虚症状。那没有脾脏会怎么样呢？脾是最大的免疫系统，但是因为脾脏很娇弱，容易受损，往往很多疾病和外伤会导致脾脏被割除。多数人认为脾脏不是人体主要脏器，不会有太多影响，但是存在必合理，如果失去脾脏，必然会导致很多免疫问题，免疫系统肯定回不到原来的

0: 水平，人也会容易生病，癌症细胞容易入侵，失去脾脏多数会早早衰亡。三、脾虚哪里看？在中医理论中，脾主运化食谷水，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似白，所以脾脏虚不虚要多看看嘴和口。一、从口看脾虚。脾开窍于口，所以人的胃口和脾息息相关，而且在中医理论，口与脾的功能是统一协调的，所以脾的功能可以从口反映出来，脾气强则食欲旺盛，想吃东西。在《灵枢·脉度》中提到，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所以脾虚则无味，脾热则会出现口中甘甜，脾气失调才会出现口腻、口苦等现象，脾气充足才能够知道辨别五谷的味道。所以脾虚不虚从口能分辨出来，如果口中出现异味，多为脾失调造成。二、从唇似白看脾。脾其华在唇似白，首先我们要知道似白是什么地方。唇似白中的似不是指数字，而是指四方的意思。白，因为正常嘴周围的皮肤是白色的，所以唇似白指的是嘴巴周围的皮肤。唇肿，在《素问·五脏生成篇》记载，脾之和肉也，其容唇也，胃中有火则上行于唇，胃有火则脾必受灼，所以唇肿也是脾胃出现问题了。生疮，脾失去运化功能，导致食欲不佳，湿阻中焦，导致口角生疮，这是典型的脾虚湿阻的表现。而反复的口角生疮，则是因为脾胃阴虚造成，而且疮多发于唇部、舌头、口腔两侧和上颚。唇炎，嘴唇总是脱皮干裂，这是由于脾胃积热上冲，而外受风邪侵袭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秋季我们的嘴唇总是干痛。嘴唇无光，脾气足则唇色红润有光泽，弹性好，而当口唇淡白无光，则表示脾虚气亏。嘴边黑，唇似白也就是嘴边，嘴边黑是典型的脾虚湿盛的表现，脾虚导致身体怠倦，湿气入侵厉害。三、从其他方面看脾虚。呕吐，脾虚导致胃纳不佳，食物难以克化，脘腹胀满，胃气上逆，导致呕吐。所以当出现饮食稍微不注意就呕吐，病情经常消化不良，多数为脾虚造成。多口水，我们经常发现小孩子会流口水，但是不是所有小孩都有这种症状，这是由于脾气不足，不能够很好的布散津液，导致口水多向外流。所以当发现你的孩子经常流口水，如果没有在出牙期，可能是脾虚脾气不足造成。碰舌头，碰舌头是夏季脾胃虚弱导致体内湿气太重的典型表现，这种情况多是由于饮食造成，饮食主要太冷太杂和食物不健康，当然还和居住环境太湿有关系。我们天天讲脾胃虚弱，却不知道脾胃到底有什么伤害。以上我们了解到，脾虚本身虽然不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大病，但是脾胃虚弱会导致免疫力虚弱，导致其他疾病的入侵，从而缩短我们的寿命。而脾虚在我们嘴上有很多的表现，我们想要知道虚不虚，只要对着镜子看看嘴巴，就能了解我们的脾脏处于什么状态了。
1: 有一天，有一个孕妇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当她坐下的时候，她发现一个年轻人一直在冲着她笑。
2: 这有什么可笑过？没见过孕妇啊。
1: 是啊，后来这个孕妇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在嘲笑自己，就换了一个座位。
2: 哎，这回可好了。
1: 没有啊，这下那个年轻人看起来似乎更开心了。
2: 更开心了。
1: 于是他又换了一个座位。当他换到第四个座位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2: 那肯定有神经病。
1: 结果这个孕妇忍无可忍，就叫来了警察把他抓了起来。
2: 这活该。
1: 后来当他们对簿公堂的时候，法官问那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礼貌的举动呢？
2: 就是啊，那年轻人怎么说？

0: 他就说了，呵呵，法官大人，这个孕妇一上车我就注意到她已经有身孕了，可是她坐的第一个座位上面有一个广告，上面的广告写着金粉双胞胎的时代就要来了。
1: 啊，
0: 那么她第二次又为什么笑啊？他就说，呵呵，接着这位女士又坐到了另外一个广告牌下面，那个广告牌上写着淑女牌香皂有效消肿。
1: 消肿？
0: 是啊，紧接着她又换到另一个座位上面，她上面那个广告就更好笑了。
1: 那又写的是什么呀？
0: 广告上写着毕加索的作品。
1: 什么？那她后来为什么要哈哈大笑呢？
0: 对呀，法官也问啊，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最后当他第四次换座位的时候，我就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个座位上的广告写着邓洛普橡胶可以防止此类事故。
1: 你你
2: 自具养生小知识，黄瓜虽是宝藏蔬菜，但是吃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和以下几种食物一起吃。
3: 黄瓜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不仅价格实惠，营养也很丰富。尤其是处在减肥期的女性，经常会将黄瓜作为食物，并且黄瓜对于皮肤的保养也很有效果。在女生眼里，黄瓜就是一种宝藏蔬菜。黄瓜确实是一种宝藏蔬菜，既能够帮助减肥美容，还可以起到降血糖的效果。但其实吃黄瓜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尽量不与以下几种食物一起吃。一、西红柿。西红柿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蔬菜，并且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想要更好地吸收这类营养物质，就尽量也不要与黄瓜一起搭配来食用。因为如果两者搭配，两种蔬菜中所含的营养会发生大大的减弱，并不利于对身体营养的补给。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两种食物分开食用。二、辣椒。辣椒的味道非常刺激，在生活中很多人在食用食物时都喜欢放一些辣椒，但是如果辣椒与黄瓜在一起吃，也很容易造成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流失。因为辣椒和黄瓜中的一些成分同时使用会发生排斥现象，所以并不会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三、芹菜。芹菜也是一种含有丰富营养的蔬菜，尤其是对于高血压人群。可是芹菜与黄瓜却不能同时吃，因为很容易减弱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而且不利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常吃黄瓜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具体的好处呢？一、美容养颜。黄瓜中含有一种叫做酶的营养物质，这种物质不仅能够帮助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起到清理皮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抗氧化的作用。对于女性来说，不管是生吃黄瓜还是用来敷面膜，都有很好的美容养颜作用。二、保养头发。黄瓜中含有丰富的硅元素和硫元素，这种元素都能够起到促进头发生长的作用。所以如果有脱发困扰的人，或者想要让头发变得更加柔软，都可以多吃些黄瓜。三、帮助呵护血管健康。黄瓜汁中含有一种胰腺细胞，经过研究人员发现，它能够产生对糖尿病人有益处的胰岛素所需要的荷尔蒙，所以深受三高困扰的人们可以在平时多吃点黄瓜，能够有助于帮助呵护血管的健康。并且食用黄瓜还能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里面所含有的膳食纤维钾和镁也都能起到对血压的调控。
2: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风多是拖出来的，这七个信号出现一个都是大问题，早发现能救命。具体是哪些危险信号，该如何应对？
3: 中风偏瘫是每个中老年人都不愿意面对的一种疾病。很多人认为中风是突发疾病，不容易预防，但事实上 80% 的中风都是拖出来的。出现七个信号，别拖延，忙就医。其实在真正的中风来临之前，我们的身体会提前发出疾病信号，如果抓住了这些苗头及时就医，或许能够避免中风偏

瘫的出现。信号一，哈欠连绵，这是脑缺氧的一种表现，多发生在缺血性中风发作前5到10天内，频频打哈欠者可达 80% 左右。信号二，口吃流涎，突然出现口眼歪斜，说话不利索，流口水。信号三，出现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见东西，数秒钟或数分钟即恢复，这意味着视网膜有短暂性缺血。信号四，视物模糊，可能是黑蒙的发展，表现为短暂性视力障碍或视野缺损，多在1小时内自行恢复。视力突然模糊也被看作是较早的中风预报信号。信号五，偏侧麻瘫，突然出现一侧肢体无力，手里正拿着的东西掉下来了，如拿不住钥匙、开不开门锁等。严格说来，这已是最轻型中风。信号六，突然晕倒，突然出现原因不明的跌跤或晕倒，但迅速清醒。信号七，频繁出状况，原因不明的智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下降，常无缘无故的出差错等。预防中风10点注意很重要，预防中风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坚持健康四大基石，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10点。一、饮食要清淡。二、适度增加体力活动。三、克服不良嗜好，如戒烟限酒等。四、防止过度劳累、用力过猛。五、老年人应防止快速的体位改变、便秘。六、注意气候变化。七、每天饮水要充足。八、看电视、上网等不要太久，避免久坐。九、保持情绪平衡。十、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发现问题早防早治。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坚持服用药物，做好疾病的治疗和预防。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

0: 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

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

0: 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 子游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游之上，但子游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游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游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游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

钟小爱敬着酒，放下了酒杯，就开始侃侃而谈，就像是给侯亮平和钟小爱上课一样。过去在学校，老师给你们讲过海瑞，讲过商鞅，但是没讲过岳飞呀。今天呢，老师就给侯亮平同学专门讲一讲岳飞和莫须有。毋庸置疑啊，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古今完人。可是岳飞这位完人却死于莫须有。莫须有是什么意思呢？未必有，不一定有。一个未必有罪的大英雄，古今完人，冤死风波亭。怎么回事呢？情商太低，可悲呀，可叹呐。侯亮平举起了一只手，像是进行课堂提问一般。岳飞竟然是死于情商太低，高老师，这是您的新发现吗？高玉良也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一样，站了起来，在餐桌前踱着步，挥着手。早就发现了，但是不好在课堂上说，怕对你们年轻人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南宋腐败的大环境里呢，岳飞是一个异类。别的将军贪污军饷，他却把薪俸拿出来养军，所以呢，岳家军总打胜仗。道德操守更没话说了，一心要学靖康之耻，赢回被俘二弟南归。可是啊，岳飞他就不想想，学了靖康耻，赢回二弟，那在位的皇帝赵构往哪儿摆呀？岳飞情商太低呀，没揣摩透赵构的心思。侯亮平倔强地说，不，我认为岳飞也许是不愿意去揣度上意。对，那岳飞就是自己找死了。你知道沙瑞金书记为什么想让你回北京吗？侯亮平不知道，说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钟小爱推了丈夫一把说，你呀，就是不揣摩上意。高老师，请您把话给侯亮平同学说透吧，省得他糊涂。高玉良就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亮平现在啊，就像当年的岳飞，只管埋头打仗往前冲，却不知道上意是什么。亮平，用用脑子吧，沙瑞金书记现在想什么呀？想和我和李达康翻脸，还是想和老书记赵立春翻脸呢？都没有嘛。你倒好，见神杀神，见鬼杀鬼，这就让沙书记很为难。结果呢，从上到下把人全得罪了，你这反贪局局长在本省也待不住了。现在走也许是好事儿，不走你没准儿也会有个风波亭啊。侯亮平比划着，用手抹了一下脖子，啊，让我也死于莫须有。钟小爱插话说，亮平，你别没数，高老师这可不是吓唬你啊。高玉良频频点头，他说，看看，我们小爱就比你清醒，幸亏小爱过来了。当然了，也不能过于消极，不能把事事看得那么灰。

前的中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不是腐朽的南宋王朝。你侯亮平呢，也不是岳飞，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官。侯亮平苦笑着说，老师又讲辩证法了。就是要讲辩证法嘛，辩证法和唯物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最后老师按着学生的膝头，让学生别有情绪，认真地想一想，看是不是回北京去。如果愿意回去，他就找沙瑞金书记谈一谈，举报线索就不再查了，反正证人一时也找不到。侯亮平表示，就算是调回北京，也希望把举报查清楚，不要留尾巴。高玉良保证说，有老师在，不会给学生留任何的尾巴，还得高度评价。侯亮平这才表态，能这样就行。出了高玉良家，侯亮平和钟小爱一路散步回家。这时候，街上的行人稀少，偶有一两辆汽车驶过，显得宁静安谧。虽然是夜间，天气倒有些回暖，凛冽的北风已经止息了，冬天仿佛暂时离去，但人行道旁的法梧桐树下堆着尚未融化的残雪，提醒着人们不久前刚下过一场大雪。侯亮平和钟小爱在寂静无人的街上边走边说，心情都很沉重。钟小爱说，亮平，咱们就此和过去告别了吗？那段纯真的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春岁月。侯亮平叹息着说，就此别过了，今夜之后，那份过往历史的参与者，无论是谁，不论是师生还是上下级，回忆里都不可能再轻松了。钟小爱对着悠远的夜空发问，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就连那点可怜的记忆都要来玷污，我也要抑郁了。侯亮平也很感慨，是啊，往昔的记忆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参照。在汉东大学政法系四年，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又热情洋溢的著名法学教授，调到汉东省当了四个月的反贪局长，却也让我看破了一个狡猾政客的虚伪、无耻、恶毒，既让我悲哀，也让我有锥心之痛啊。对于老师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侯亮平告诉妻子，前段日子他还买了一块泰山石扛去，希望老师在这次反腐斗争当中做泰山石敢当。可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触及核心利益，老师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无情地给了他一闷棍。老师现在想和他做交易，逼着他离开战场。侯亮平越说越激动，不时地挥着手。钟小爱捉住丈夫的手，温柔地握着，默默前行。前方的路还很长，沉住气，慢慢地走吧。高小琴住在香港三季酒店的套房里，日夜翘首北望，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人和事。这个酒店住满了大陆客，尽是些手脚不干净跑出来避风头的人，他们为酒店起了个别名叫望北楼。
大陆在北方。

这些回不了家的人们只能待在三季酒店混日子，因为思乡心切，常常是望北心叹。三季酒店很奇葩，大堂、走廊、酒吧、客房，四处活动着精灵古怪的人物，诸如情报贩子、政治掮客、专业洗钱的钱庄老板、专做捞人业务的神秘公司。他们经常搞些活动，茶会、酒会、老乡会什么的。有的活动一个坐席开价几万港币。高小琴逃出来之后，就跟几个情报线人进行了接触，讨价还价之后，打算买一个这样的坐席，为的是认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人脉深广，专做大陆汉东省经济案件情报和落水者的打捞业务。不料事情谈妥，正要掏钱，祁同伟的电话打来了。祁同伟告诉高小琴，汉东省的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新书记沙瑞金的底牌到底让高老师摸到了，那只猴子没戏了，就算是不被办进去也得滚蛋走人了。这些年在肖某人身上的投资回报也不错，肖某办案积极主动，没敢耍什么滑头。肖某很清楚，这盘棋要是输了，他也逃不掉。所以祁同伟让他和赵瑞龙赶快回来，别让人家以为他们做贼心虚。却不料高小琴把这话和赵瑞龙一说，赵瑞龙反倒疑惑了起来。三季酒店气氛不好，大陆当局高压反腐，各处汇拢来的坏消息不断，赵瑞龙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想象力变得格外丰富。赵瑞龙怀疑祁同伟这个电话是否被谁控制了打出来的，如果不是祁同伟和高玉良把侯亮平装了进去，而是侯亮平把祁同伟和高玉良给装了进去，那回去就是自投罗网了。赵瑞龙不敢回去，却不反对高小琴回去。高小琴当时就看出来赵瑞龙滑头，想让他在前面探路。不过他是信任祁同伟的，虽说心里边也犯嘀咕，但是想着家里那么多事要办，只好回去了。祁同伟亲自到机场接机，兴致很高，开着车一上路就和他谈了起来。这一仗打得还真悬，如果不是高老师出手及时，步步紧逼，掐住了侯亮平的脖子，那晚上流星剑还真就被他们突破了。高老师让政法委执法监察室调看了审讯录像，流星剑除了自己的问题，涉及赵家和山水集团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说。高小琴松了一口气，起码暂时安全了。轿车轻车熟路地开进他的山水度假村，在一幢俄式别墅跟前停下。这幢漂亮的别墅位于山坡最高处，优雅僻静，从不对外开放，是他和祁同伟的乡巢，专属于二人世界。开门进屋，两个人紧紧相拥着，一阵热吻。终于回来了，不用担惊受怕了。这些日子躲在香港，他消瘦憔悴了许多，让情人看着心疼。这份疼惜是他从祁同伟的眼神里看到的。不过拥抱热吻过后，他仍然心有余悸。

0: 侯亮平不好对付，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祁同伟说，那就撤退，不出意外也得撤退了，抓紧时间向海外转移资产。说完他摆了摆手，别提这个侯亮平了，百姓。两个人上楼洗漱完毕，正要上床，手机叮咚一声，有东西传过来。祁同伟打开一看，天哪，是老师的三张艳照，他一时间惊呆了。高小琴在旁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坏了，这肯定是赵瑞龙惹的祸。祁同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电话响了，是高玉良的电话。高书记怒气冲冲地责问，祁同伟啊，吴老师给你发过去的三张照片看到了吗？怎么回事？是什么人从哪里搞到的？给我好好查查。祁同伟赤裸着身子，笔直地站在床边，连连地应着，头上都冒汗了。高书记让厅长同志说说自己的判断，难道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祁同伟小心翼翼地提起了一件事，早先和赵瑞龙合作的一个杜总，为美食城的股权跟赵瑞龙闹翻了，这个杜总会不会跑出来揭老底呢？高玉良问，赵瑞龙从香港回来没有？祁同伟说，还没有。高玉良就很恼火，想办法让他赶快回来，大风厂股权和美食城的事都得解决，这混账东西不把屁股擦干净，会影响整个大局的。幸亏这三张照片落到了侯亮平手上，侯亮平又上门求和了，否则还蒙在鼓里呢，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祁同伟警觉地问，高老师，侯亮平和您谈了些什么呀？高玉良说，趁机下台，他准备回北京。啊，侯亮平会这么轻易地走？他能这么认栽，带着一根说不清的脏尾巴就回北京了？没什么脏尾巴，我答应他了，会给他洗白的。合上了手机，祁同伟还在疑神疑鬼。高小琴在一旁提醒，先别管侯亮平了，得赶快找一找赵瑞龙啊，问问他那三张照片怎么回事。祁同伟立刻按起了手机，却不料赵瑞龙的两个手机全都关了，一时间联系不上。祁同伟火了，这个混账东西得让香港的朋友采取点措施了。赵瑞龙不敢回荆州是有原因的，早年他在吕州搞房地产和水上美食城，请同学杜伯仲做总经理，承诺给杜伯仲 10% 的红股，后来却没兑现，杜伯仲反目离开，二人结了仇，彼此拆台。四年前在北京，杜伯仲举报赵瑞龙的公司走私，吓得赵瑞龙在国内消失了半年。两年前赵瑞龙抓住了杜伯仲嫖娼，又把杜伯仲送进了荆州局子，虽然说只拘留了15天，杜伯仲吃的苦却不少，差点弄出一个睡觉死。出来之后杜伯仲放话要和解，赵瑞龙没当回事，跟这个烂人有什么好和解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反腐动了真格的， 烂人杜伯仲和他一样，也逃到了香港。据可靠消息，杜伯仲偌大的集团公司垮了，负债累累，在香港也要东躲西藏，处境悲惨。同是天涯沦落人，真的不能再内讧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当年在旅州有过许多的秘密合作，这些合作都有图有真相，一旦被大陆官方掌握，汉东省将有一批人会落马。赵瑞龙最担心杜伯仲狗急跳墙，拿着他们当年亲密合作的资料去举报立功。杜伯仲还偏偏玩了这一手，通过情报线人刘生带了话过来，说有三个挺有意思的硬盘，想友情转让给他。赵瑞龙一听就明白要出麻烦，立刻让刘生转告杜伯仲，他现在极端的渴望和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渴望。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赵瑞龙让刘生转告杜伯仲，他现在是极端的渴望和平。和平就这么到来了，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都很有风度，彼此亲热的相互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频频的微笑点头。可中间人刘生一走，两个人的脸就都沉了下来。赵瑞龙想到那三个无耻的硬盘，他就来火了。这是什么？这是他妈的敲诈！杜总，你这个人很不够意思啊，这个时候翻老账。杜伯仲听的这话，脸色也难看了起来。赵董，老账该翻也得翻呐，再老的账也是账，你总不能不认吧？赵瑞龙说，不就是龙汇公司那点股权吗？我还给你就是了。杜伯仲笑了，我把你想要的也全都给你，这不就对了吗？说着把三个电脑硬盘放到了赵瑞龙的面前。赵瑞龙拿起了硬盘，他问，是咱们当年全部的影像资料吗？杜伯仲点着头，有些夸张地说，没错，绝对是全部。高玉良、刘新建、高小琴、祁同伟、丁义珍等等一个不少，而且就这一个孤本。面对着共同的秘密，气氛缓和了下来，两个人饮酒畅谈，回忆起了往事。创业难呐，和高玉良打交道不容易啊。高玉良当年是旅州市委书记，他和杜伯仲第一次去找高玉良的时候，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把湖岸花园暨水上美食城项目这个文案放到高玉良面前，高玉良笑眯眯地推开了，让他去找李达康。 李达康是吕州市长，正和高玉良闹矛盾，他就承诺让自家做省委书记的老爷子把李达康调走。高玉良当然希望这位强势的市长走人，只是不相信省委书记会听他这个儿子的话。不料他还真的把李达康给弄到临城去了。高玉良却又打起了太极拳，推来推去就是不办事。他又把一幅张大千的字画送给了高玉良，是杜伯仲经手买的，人民币60万元。高玉良当时胆子小，不敢收，正言厉色地让他拿走。实在没办法了，他和杜伯仲使出了杀手锏，给高玉良送美人儿。英雄不一定爱钱，可是一定会爱美人。杜伯仲这时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硬是把土气的余家姑娘小高短时间的突击塑造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小可人。杜伯仲让小高咬筷子学微笑，教小高穿高跟鞋、旗袍、练礼仪，请吕州师范学院的明史专家为小高恶补高玉良所熟悉的明史。高玉良很欣赏小高，这位漂亮的服务员满腹诗书，让高书记十分的吃惊。他竟然能跟他讨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房产公司开业那天，杜伯仲安排了一场好戏，为一个浪漫的故事拉开了序幕。迎宾的红地毯上，两个人谈得意味正浓的时候，小高忽然间一阵眩晕，软软的就倒在了高玉良的怀里。后来他送给小高一栋别墅，让高玉良和小高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秘密影像资料显示，在那座别墅里，高玉良和小高已经很少讨论万历十五年和明史了，经常是高玉良写字，小高红袖添香，在一旁伺候笔墨。最终高玉良脱了小高的衣裙，把小高压倒在身下，影像记载真切又生动。回忆让杜伯仲感慨不已，现在看来套老高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工程啊。赵瑞龙说，是啊是啊，杜总你干得实在是漂亮啊。杜伯仲还谦虚着，哪里哪里，赵董你是总设计师啊。说完两个人是一阵大笑。赵瑞龙说，杜总现在你没用这些资料给我设套吧，这你得说清楚。杜伯仲有些不好意思，赵董了解我的人也就是你了，我把老高和小高的照片解密了3张，一个善意的提醒嘛。赵瑞龙火了，你这种时候把老高卖了还善意？杜伯仲也把脸绷了起来，哎，我当然善意，不是善意我就把这3个硬盘全都解密了，硬盘里的秘密咱俩最清楚，包括老高和小高上演的床戏是吧，不堪入目啊。赵瑞龙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什么形势啊，反腐败人人自危，你还这么肇事。杜伯仲也苦起脸来，没办法呀，我缺钱呢，没有5000万过不去这个坎儿。赵董啊，你就帮忙买断这段秘密吧。赵瑞龙歪着脑袋想， 如果他偏不买呢？

0: 众也许会搞零售，分头去贩卖这三个硬盘里的秘密。老高那儿卖一次，小高那儿再卖一次。祁同伟现在也是公安厅长了，黑钱捞了不少，杜伯仲肯定不会便宜了他。当然，杜伯仲这么干也很危险，基本上算是活到头了。别的人不说，祁同伟就能灭了他。但是现在风声紧，赵瑞龙不敢冒险，只能成交。买卖谈好，赵瑞龙当场打了2000万的定金，继而问杜伯仲：
1: 杜总，这些影像资料永远不会重现江湖了吧？
2: 嘿嘿，不会。赵董，咱们这段伟大的秘密让你买断了，
3: 我没有版权了，哪还敢非法出版呢？
2: 哼，你明白就好，非法出版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
0: 搞定了杜伯仲这条毒蛇，赵瑞龙想放松一下，当天夜里找了一个高级妓女过来陪床，正倒在太妃椅上让妓女给按摩捏肩呢，祁同伟的电话打过来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两个手机为什么都关机了。赵瑞龙说起了和杜伯仲的谈判，祁同伟马上责问高玉良和小高的照片是怎么回事。赵瑞龙说，
2: 老杜的人记得，都气死我了。厅长啊，你让高书记想个办法应对吧，反正不是床上的艳照，回旋的余地很大。
0: 祁同伟阴森森地问他，
2: 关于我的照片什么时候寄啊？
0: 赵瑞龙赶紧说，
2: 哪有你的照片呢，再说老杜也不敢。
0: 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又问，
2: 你能保证老杜到此为止了吗？
1: 我保证，绝对保证。如果再有一张照片出现，你把我一枪崩了，就地正法。
0: 赵瑞龙知道身为公安厅长祁同伟的手段厉害，一个劲儿地解释自己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可恶的老杜才留在香港，直到今天都没回去。现在杜伯仲的隐患彻底解决了，他明后天就回大陆了，见面的时候再说。祁同伟听了一句话没说就挂断了电话。赵瑞龙捧着手机是一阵的发愣。这时门铃响了，妓女过去开了门，一位英俊的男士擎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放着一束鲜花和一个硬皮信封。赵瑞龙问是谁送的，男侍应说是一位先生。赵瑞龙以为是杜伯仲送来的悔改之意，毕竟和平了，老杜也得表示一下了，就收了花和信封，给了男侍应一张100元的港币做小费。男侍应退出门之后，赵瑞龙完全袒露，全身放松地半躺在太妃椅上，一边让妓女的香酥软手捏着摸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打开了信封。3粒黄澄澄的子弹急不可待地从信封里边溜了出来，枪然一声跌落在地板上。妓女像中了子弹一般吓得一声惊叫，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赵瑞龙也被吓着了，当下匆匆地收拾行李，连夜逃回了大陆。祁同伟早晨一起床就来到山水度假村的游泳馆，他喜欢运动，习惯在运动中思考。 游泳馆空无一人，一池清水平静如镜，呈现微蓝的色彩。虽说是25度恒温，下水的时候仍然感到一阵凉意。祁同伟精神一振，挥臂击水，像一条大鱼一般向前游去，脑子也像马达一样转动了起来。目前的形势还算好，赵瑞龙被三颗子弹吓回来了，老杜的秘密被赵瑞龙买回来了。沙瑞金在老师面前亮出了底牌，既不愿和老师李达康翻脸，更不愿意开罪赵立春。局面似乎已经大为好转，但是他的心里仍然是隐隐的不安，既怀疑沙瑞金，也怀疑侯亮平，主要还是侯亮平，预感这位小学弟不会就此认输。侯亮平毕竟来自最高检反贪总局，即便沙瑞金把持底牌不愿意出击，也不敢保证这个孙猴子就不出击。关键是两个证人，两个证人没找到是天大的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诈呢？两个证人怎么会同时失踪呢？该不是侯亮平伙同赵东来搞的名堂吧？为什么他动用了全省公安系统都没有找到呢？老师有些掉以轻心了，就不想想侯亮平同意回北京是不是故意放的烟幕弹呢？这样顽强的对手又怎么肯轻易地退出擂台呢？祁同伟不敢大意，这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关系到他一生奋斗所取得的成果，他必须警惕。现在的关键是找到证人，这是决定胜负的王牌，只要两个证人落在他手里，一切都好说，他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按他的意思举证。但若是证人被侯亮平找到了，那就会翻盘。祁同伟把头潜在水下，慢慢地吐着气泡，沉下心来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样找到那两个证人呢？这些日子他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和关系线索找人，还搞了一个监控小组，监听所有相关人员的电话，迄今为止还没发现有用的线索。这也太奇怪了，大风厂的那个会计和司机会不会死掉了呢？真的死掉倒也好了，但是证据在哪儿呢？又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了？这真是只有天知道了。祁同伟摇着一头水珠上了岸，服务员及时地送来毛巾和水袍。祁同伟伫立在游泳池旁，擦拭着头上身上的水，泳池的水上映出他的倒影，摇曳的波纹将他的身体和脸庞扭曲地变了形，让他显得有些狰狞。他感觉侯亮直汇报过几个重点目标，有事都不在电话里说了，尤其是汇报过几个重点目标，有事都不在电话里说了，尤其是陈岩石那老东西，检察出身，反侦查能力强，和侯亮平的感情也非同一般，得注意盯住这个狡猾的老家伙。还有陆亦可、赵东来、季昌明

0: 局进一步扩大监听范围，不放过他们电话里边露出来的任何蛛丝马迹。陆亦可的母亲姚心怡是一位法官，退休之后余热尚在，又没地方发挥，就格外操心女儿的工作。夜半时分，陆亦可趴在电脑前加班搜寻两个证人的线索，前任法官也来了兴致。法官嘛，判案子的，这一下余热可就有地方发挥了。姚法官好像又回到了法庭，让疲惫不堪的女儿去餐桌喝莲子汤，自己坐在电脑前看资料。姚法官多年担任经济庭庭长，办案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对各种财产纠纷的处理判断。他锐利的眼睛注意到，蔡成功的大丰服装公司涉讼不少，资产常被各地法院轮候查封。法官就向女儿介绍法律常识，查封里面有区别，像卡车、油罐车、一般小车，法院虽然查封，但不影响车辆的使用，只是不能转让变更所有权。但是对价值上百万、几百万的豪车就不准使用了，使用不但会造成车辆减值，如果出现严重车祸，甚至会造成查封标的物的价值灭失。陆亦可说，这我知道，蔡成功这辆奔驰就属于不准使用的。这时法官母亲突然叫了起来，哎呀，奔驰车的第一查封人还是外省的呀，亦可你来看，网上有啊，是咱邻省桥头县法院查封的。陆亦可在餐桌旁伸头看了看，是啊，你发现什么了？母亲却诡秘的一笑，陆处长，车和人没准我都给你找到了。陆亦可却半信半疑，母亲轻松地说着，呵呵，想不想让我告诉你呀？陆亦可笑了，用手推着母亲，哎，说呀，快说啊。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唐代诗人张九龄最经典的一首诗，不仅描绘和赞美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也抒发了诗人壮志满怀的心情。下面就来欣赏张九龄的这首《壶口望庐山瀑布水》。
1: 壶口望庐山瀑布水，作者唐代张九龄。万丈黄泉落，迢迢半紫坟。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红泥寺，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阳光映照下的万丈瀑布从山间落下，四周呈现半红半紫的雾气，飞流而下的瀑布奔腾着流过层层杂树，飘飘洒洒穿过重重云烟，阳光照耀下如彩虹一样绚烂。在这晴朗的天气里，又好像听到了风雨的声响。这庐山的景色多么的壮美，烟云和水汽融成一片。这首诗大约作于张九龄出任洪州都督转贵州都督之时。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被贬，旋即又迁为靖州刺史。唐玄宗准他改为洪州都督，俄转贵州都督。张九龄因获玄宗恩遇，对朝廷感恩戴德，因自己的才华和德行获得皇帝的肯定而壮志满怀。怀着这样的心情，张九龄写下了这首诗。第一句中，万丈黄泉落，万丈有多高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诗人要表达的正是心中那种不可确凿道出的对于飞瀑雄奇险壮之气势的深深折服和宠爱之情。水自地下往上涌出，约为泉。诗人以泉喻瀑，言飞瀑如洪泉而落，仿佛是将泉倒置了过来。

任泉水喷涌而下，源源不绝。所述情状极为形象，令人啧啧称叹。迢迢伴此分一去，撰写的是伴随着瀑布飞落而升腾起的飘渺水汽。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开篇就说，高峻挺拔的香炉峰，在旭日阳光的映照下，紫气蒸腾，烟雾缭绕，如同幻境一般。张九龄所言的紫峰，大抵就是这种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神奇气象。迢迢写雾霭之高，伴是写紫雾似乎将瀑布截断了，高高漂浮的水雾尚且只在瀑布的半腰，那么洪泉万丈的源头自然是深隐于一派迷蒙和虚无之中了。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第二联着重展现瀑布飞泻云天的动感之美。庐山风清峦秀，佳木成荫，喷雪鸣雷般的银瀑从几重云外奔流而下，激荡着嶙峋的山崖，穿越过层叠的古木，义无反顾地坠入生命的涧谷。这壮景带来的强烈视觉震撼富有艺术感染力，大自然那磅礴潇洒的超凡手笔令人钦佩。庐山有景如此，无怪乎自古就赢得了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盛誉了。第三联意在描绘飞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出来的奇幻风采，日照霓虹寺，天晴风雨纹，专写瀑布的色彩和声响。瀑布本如素练，但在晴日阳光的照射下，却幻化出霓虹般七彩缤纷的颜色，绚丽归奇。天晴气朗之时，本无风雨，但万丈洪泉直泻而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却使人有疾风骤雨砸踏的听觉感受。诗人绘声绘色，以自己独到的感受营造出那种亦真亦幻、瑰丽迷人的美妙画面。在虎口远望庐山瀑布，是否真能听到它所发出的声响并不重要，关键是诗人从万丈洪泉直泻而下的气势中仿佛听到了疯狂宇宙般的砸踏声响。句末的文字和上一句的四字对举互文，本身就包含了四文的意蕴，这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听觉感受，其传神处正在亦真亦幻之间。若认定文字是几十里外清晰地听到了瀑布的巨响，反而拘泥而失语妙了。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最后一联以山水总括之笔收束全篇。诗人喜爱庐山之玉秀钟灵，故以灵山称为之。空水一句是由南朝谢灵运等江中孤语一时化用而来的。谢诗云：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意思是指空气和水色都清澄新鲜。诗人此处亦成仙一词为氤氲，重在凸显庐山水瀑雾气缭绕与晴空漫成一片的融融气象。天地氤氲，万物化纯，庐山水正是乾坤交合而孕育出来的人间圣境。总体来看，诗中所写瀑布水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化成之功，不愧为秀中之杰。形象的比喻使人遭遇和情怀，所以他在摄取瀑布水什么形象，采用什么手法，选择什么语言，表现什么特点时，实则都是依照自己的遭遇和情怀来取舍的，这也是此事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既然瀑布景象就是诗人自我化身，那么比喻和被比者一体，其比兴寄托也就易于不露复杂痕迹。相对于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而言，张九龄的这首五律有着

0: 40字的篇幅，其铺展才思的空间更大。诗人善于运用反笔，其言瀑布之雄险，以巍峨灵山为背景，先指数万丈迢迢之豪叹，后辅以杂树重云为衬托，其言瀑布之绚丽，先描写黄泉子分的真实所见，后生发出红泥隐隐约约的奇妙幻觉。不仅如此，诗人还以天清风雨文壮其深微，以空水共氤氲显其浑然，浓墨重彩而又繁简得当，正是诗人技法娴熟的体现。作为一首山水诗，这首诗的艺术是独特而成功的。诗的表面上只是在描写赞美瀑布景象，有一种欣赏风景吟咏山水的名诗气度，但其中蕴激情怀壮志，显出诗人胸襟开阔，风度豪放，豪情满怀，其艺术效果是奇妙有味的。诗言志，山水及人，这首山水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湖口望庐山瀑布水，作者唐代张九龄。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云。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红泥寺，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1: 唐代大诗人杜甫《灌锦江陷入沉思》写诗抒发人生感悟，开篇就是千古名句，下面一起来欣赏下这首佳作。
0: 江上止水如海市，了短树。作者唐代杜甫。为人性僻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雨，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箭攻垂钓，故酌浮茶替入舟。焉得丝如桃屑手，另取数作与同游。人性情怪癖只沉溺于美好的诗句，如果诗句不能打动人心，我至死也不肯罢休。人老了，诗写的不怎么精心了，对着春天的花鸟也没有了过去的深深忧愁。江边新装了一副木栏，可供我悠然的垂钓。我又备了一只小木筏，可代替出入江河的小舟。怎么才能找到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诗文高手，让他们与我一起作诗畅谈，一起浮茶漫游。这首诗是诗人面对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市，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了短述，书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56个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诗题中一个如字，凸显了江水的海势，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说了短述。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0: 不语，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意。春来花明鸟语，浊景成诗，景须苦索，愁聚不公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也。这里是点名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至于魂曼语中的语字，旧本曾作星字，清末郭曾新解释说，所谓半星，只是足景随情，不更绮庐作造，正是真实。此处强调任彼所知，自然而然。总之，手汉二联总体着眼大出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事，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寒，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实的写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舍，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所谓海事，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事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事。为此，诗人紧接手汉二联虚写海事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故景联道：新添水涧宫垂钓，故着浮茶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物及海事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四世所说，水是不易描写，故指咏水涧浮舟，此避实积虚之法。又如金圣叹所说，不必于江上无舍，而实非着意江上也。尾联诗人着意烟字，即巧作转折，融入心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欣慰，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美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有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故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辨此诗者。题是江上止水如海事，七字而止，下又缀以了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为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指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即江海乎？从他的这段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题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事。此诗以虚代实，出其至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江上止水如海事，了短述。作者唐代杜甫。为人性僻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句诗篇魂伴语，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涧宫垂钓，故着浮茶替入舟。焉得丝如桃屑手，另取数作与同游。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 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些。

0: 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师友们，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七集。
2: 第十七集，船于临河镇靠岸歇船了，趁着天没撒黑，船东卓宇要兑现他的许诺，给每个纤夫买双新鞋垫脚。于是卓宇与船老大卓二雄两人匆忙去了镇里，各抱回一堆纳底儿的新布鞋，分发给纤夫。纤夫个个喜形于色，脱掉了挂不住脚板的乱鞋头，抛入了滚滚便河里，换上了新鞋，在甲板上踏来跺去的。有了新鞋垫脚，无异于给纤夫脚上绑了轮子，走路更欢快。纤夫拥着剁手朱二阳嚷个不休，夸他面子大，给兄弟们撮合了一回美事。理发时扯着纤夫软跪到一旁，说道：
3: 表哥，还有美事等着大伙嘞。范家庄园的大管家范二旺和咱是老相识，交情深厚，这回他要犒劳大伙，还要给你们散银子嘞。
2: 正说着，只见范二旺挑着两个沉甸甸的篓子，摇摇晃晃的步上踏板，上了甲板，软跪一声招呼，船夫纤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地抬出楼里的几坛烧酒置于甲板上。他们将坛里的烧酒倒于一个个粗瓷大碗里，举碗一饮而尽，拿起楼里的一块块卤肉撕扯着，那个高兴劲儿不亚于洞房花烛夜钻进被窝桶里搂新娘子一样逍遥快活。范二旺怔怔地瞧着，心里一阵心酸，这狼吞虎咽的老馋样，分明是他们清汤寡水的肚里没有一星半点油水啊。猫儿不沾腥，爪子乱抓抓，人儿不沾荤，四肢乏无力。于是范二旺说道：
3: 诸位兄弟，你们常年累月在水上漂泊，在岸上奔走确实够辛苦的，咱有幸船这大船与兄弟们相聚是咱的荣幸。他说嘞，不登高山不识地平，不探大河不知水深，都是娘生爹养，你们却如牛负重，咱心里难受嘞。咱身上还有些银子，散给大伙儿，一路上也好沾些油水，撞腿撞脚利落些。
2: 说着哗啦啦倾下搭雷里的银子，对身旁的理发师说道：
3: 兄弟，劳使你散给大伙吧。
2: 于是理发师掂起一锭锭白花花的银子，散给了船夫纤夫。他们手捧银子，激动得泪花打转，一滴滴泪水滴于银锭上，滚落在甲板上。一旁的船东卓宇与船老大卓二雄眼睁睁地瞧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自叹不如。卓宇愣怔了一会儿，开了金口说道：
4: 诸位兄弟，咱卓宇先前亏待了大伙儿，实在对不住啊，今日咱给大伙儿赔礼了。
2: 说着面对船夫纤夫深鞠一躬说道：
4: 从这趟漕运开始，每趟给大伙儿增发一股的货银，略表咱的心意。
2: 顿时船夫纤夫欢呼雀跃，蹦得甲板咚咚作响。范二旺上前拉着卓宇的手说道：
3: 船东，你真是他们的福星啊。
4: 你才是真福星了。
2: 舵手卓二阳走到卓宇身边，笑得合不拢嘴说道：
3: 堂叔，天地良心，你老终于开恩了。
2: 卓宇拍着朱二阳的肩膀说道：
4: 嘿嘿，你小子就会哄热闹，航程长着嘞，你可要把舵掌稳喽。
3: 嘿，放心吧。
2: 范

0: 而望将李法师拉至一旁说道，
1: 兄弟，趁着高兴劲儿，把咱那事儿先给你说妥帖。
2: 大管家，啥事儿你说吧。
1: 咱想请你与你师父一道去范家庄园吃喜酒，到时上哪儿去寻你俩？
2: 嘿嘿，咱与师父吃你的喜酒心里倒是痛快，到时你就差一人把喜帖送到汴京的兴国寺就行了。
0: 范儿望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范家庄园，面见主子范家驹，他一股脑将泸州南桥镇之行诉了个滴水不漏。范家驹扼腕叹息，念范儿望孤寂，叹贾娇儿悲苦，甚是可怜，决意不吝惜银子为贾娇儿赎身，为范儿望筹办婚事。范儿望喜得直摸鼻子，感激涕零。其实范家驹心里另有一番打算。前几日他接到他的二月丈翰林学士崔敬侯的管家捎来的密信，说圣上恩准他官复原职，不几日即可走马上任，嘱他上任之前去蔡府拜见蔡京蔡大人，若不是蔡大人从中斡旋，此事棘手难缠。可是他这一走，偌大个范家庄园谁来主宰？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管家范儿望靠得住，他有这个能耐管好庄园。可是要叫他心悦诚服，死心塌地地为主子效犬马之劳，就要拴住他的心。咋个拴法？男人只有女人拴得住，那女人就像一根牛牵绳，牵着鼻子走，不哞一声，拉牵拉爬，任劳任怨。给范儿望娶个女人成个家，夫妻二人和和美美地住在庄园里，他心里也就踏实安然了。当然范儿望的婚事要赶在范家驹上任之前办利落，而且越快越好，还要办得风光体面。范家驹嘱咐范儿望，银子花多少算多少，办庄婚事的花费对于腰缠万贯的范家驹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他范家驹一旦走马上任，官居要职，谁不巴结捧场？那不求自来的金银珠宝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厚实。范儿望激动不已，迈步也有点飘飘然，差点绊了一跟头，情不自禁地滚出几滴泪珠来。他受宠若惊，感到这些好事来得太离谱而不费劲，就像梦见天上掉下来个大月亮，让人不可琢磨。可是这一切又是现实，就像一锅揭盖的蒸馍，即将吃到嘴里，咽到肚里，让人感到心里踏实舒坦。这一日范儿望躲进厢房，认真洗了一把脸，换了一件青色绸衫，挽发缠拂头，收拾得光脸光溜，像模像样。于是他背了一搭连银子，便夺出了范家庄园，信步朝何氏胭脂巷走去。范儿望拐弯抹角，三步两步拐进了胭脂巷，踏上了夜来香的阶梯。只见几个接客的烟花女子媚眼笑脸，扭动着腰肢，朝他挥动着绫罗帕，抿着嘴笑，骚声浪气地招呼道，
3: 哎呀，大管家，大管家，有事不见了，寒暑独家呀。
0: 说着一窝蜂拥至台阶，驾着范儿望进了屋。范儿望直去贾娇儿的厢房，贾娇儿见了久别的范儿望，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眼里涌出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落于地毯上。范儿望伸出双臂拥住了贾娇儿，心疼的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肩上的搭脸滑落下来，扑通一下子掉于地毯上。过了一会儿，两人松手坐于黄皮子坐垫靠椅上，贾娇儿急切地问道，

0: 大管家，你此去泸州南桥镇，瞧见咱家是个啥情况？见着咱娘了吗？
1: 范二旺将真情诉得滴水不漏，顿时贾娇儿泪如雨下，哭得凄凄怆怆。

0: 范儿望安慰道：“
1: 娇儿，这是命啊，你年纪轻轻的，日子还长着呢，别哭坏了身子。咱这回来就是给你赎身娶你的，咱要把喜事办得风光体面，给你脸上抹光天彩，让市面上的人都瞧得起你。日后咱会善待你，咱喝一口汤就给你捞块肉吃。咱不图别的，只图咱俩相依为命，给咱生个后根，也不枉咱这大男人来世上走一回。范老爷一恩准，今日给你赎身，明日就迎娶你。主子把迎娶的事给咱张罗妥当了，嫁妆也给你准备好了，咱这就去寻老鸨，把赎身的事给商量妥当。”
0: 话音刚落，老鸨进了厢房，贾娇儿扶老鸨坐下。
1: 嘿嘿，您眼见耳灵，来的正是时候，咱这回来给娇儿赎身来，老妈子你瞧咋办？
0: 老鸨挥起绫罗帕擦了一下嘴唇说道：“
2: 娇儿是咱夜来香的一棵桂花树，你把这棵香树给挖走了，谁还来闻香嘞？”“
1: 你闻香他闻香，不如咱闻香，闻香不如银子光，主子这回可是抬举咱，你就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
2: 范大管家，看来咱这回若不成全你，也就得罪了范老爷。不过这银子钱是硬帮货，你就拿银子来赎人吧。”
0: 范尔旺指着地毯上的搭脸说道：“
1: 银子也给你备下了，那一搭脸银子也够开一家店铺了。你说是你的桂花树香，还是咱的银子光？有了这一大把银子，够你买十棵八棵桂花树的，那香气不把你熏醉了才怪了。”
0: 老鸨离座，躬身伸手掂了掂搭脸，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说道：“
2: 哎呀，你舍得银子，咱舍得人，成全你了。
1: 咱明日花轿来迎娶，还望你张罗妥帖才是，嫁妆今晚就送过来。”“
2: 这事儿你就咽到肚里去，放心好了。咱把娇儿当闺女出嫁，打扮得仙光撩人，咱给娇儿脸上添彩，就是给咱脸上贴金呢。”
0: 说罢踢了搭脸而去。此时贾娇儿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老鸨与范儿望两人续伤的话压根儿没听进他耳朵里。范儿望安慰了贾娇儿，便辞别而去。第二天，红红的日头露出了笑脸，万道霞光抹得何事鲜亮辉煌。那些酒店店铺掌柜的和有头有脸的人士，手持请帖晃来晃去的，闲言碎语喋喋不休，搅和的大街小巷沸沸扬扬。有的说贾娇儿命中有福分，嫁了一个有靠山的主儿；有的说贾娇儿命贱，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嫁了一个糟老头子；有的说贾娇儿离开了夜来香，算是脱了瘟神，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说三道四的无所不有，他们之所以对贾娇儿品头论足，说得唾沫连天，是觉得气昌从良稀奇古怪，在古老的何氏绝无

0: 仅有，包也罢，扁也罢，待会儿免不了瞧热闹。胭脂巷一溜停了八台大花轿，间隔延伸到夜来香的台阶下，花轿前头立着十来个吹鼓手，手持胡琴、笙、箫、笛子、擦、板鼓、唢呐、弦鼓于胸。花轿的后头立着一长六台嫁妆的人，抬着二十床绣花绸被子，四床绫罗帐，四个青铜洗脸洗脚盆，一个脸盆大的大铜镜，一个梳妆台，一个紫红漆檀木马子，两卷红地毯，四箱四季衣裳，两箱四季鞋袜，六匹绸缎，四箱钧窑、定窑、汝窑产的青瓷花盆、银白瓷杯、绿色瓷酒杯、蓝色瓷茶壶、紫色烟缸、光彩照人的孩儿枕，一箱压身银锭。最后头的两个人分别扛着四根带根须的青枝绿叶的竹子。这时候前来看热闹的人三三两两地拥进了胭脂巷，原本不宽阔的巷子一下子拥挤得水泄不通。日出三竿，艳阳高照，良辰美景迎佳人。两个伴娘左右轻扶着新娘贾娇儿从夜来香姗姗踱出来，亭亭玉立于门廊下，露头露脸了。只见贾娇儿挽发别簪，头上缠一方翠绿色绫罗帕，上身穿桃红大袖对襟绸衫，下身穿翠绿色绫罗裙，白袜裹脚，脚蹬白靴，浑身上下相映成趣，似那春天里的一株桃树，青枝绿叶间点缀着粉红色的桃花，耀眼夺目。他的那张白皙的瓜子脸上泛不出一点高兴的光彩来，两眼角下挂了泪痕，四尊木偶让伴娘牵扶着，他心里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想着他来到这个人世上，没过上几天好光景，家破人亡好凄惨，沦为风尘遭作践。现在时来运转，马上要为人妻了，虽说夫君范儿旺对他呵护有加，惜若眼珠，可是人生无常，谁能预料到前头没有个沟沟坎坎的，人一旦倒霉栽跟头，下个门板也挡不住。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母亲就遭了这个厄运，父亲惨死后，儿女们各自为命，扔下一个疯老婆子生死无依。想到这儿，他泪如泉涌，一旁的伴娘赶紧举帕擦去他的眼泪，劝慰道：
1: 娇儿，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哭哭啼啼的可不吉利啊。
0: 于是给贾娇儿罩上了红盖头，扶着新娘慢慢地步下了台阶，进了花轿。这时候婚礼司仪范六子扯起嗓门吆喝道：
2: 起轿！
0: 于是吹鼓手们呜里哇啦地奏起了乐器，响彻云霄。八顶八人抬大花轿齐刷刷地抬起来，缓慢地向前走动，后面跟着一长六台嫁妆的人员。头台花轿里坐着新郎范儿旺，第二台花轿里坐着新娘贾娇儿，第三四台花轿里坐着伴娘，其他四顶陪轿空着。长长的迎亲队伍走在河市街道上，摆了里许长，街道两旁的酒店店铺掌柜的打杂的下人纷纷立于门口，探头探脑瞧热闹。花轿行进间，不时的有一波一波人跑过来拦花轿贺喜。这时轿里的新郎新娘便伸手出窗，抛下一两把纸包的果点，拦轿者

0: 阴笑着哄抢着，他们拦轿吃果点图个吉祥，吃了新郎新娘抛洒的果点，便会喜事临门，财发子旺。街道上观桥的人越聚越多，致使街道两旁形成了两堵人墙，把酒店店铺的门面都遮掩了。江湖侠客朱二星与弟子李法师两人手持请帖挤在人群里瞧热闹，一边随着迎亲的队伍朝前走。迎亲的队伍渐渐地拐进了北后街范家庄园，只听得迎亲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腾腾硝烟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火药味儿。迎亲的队伍里不时地有人打着喷嚏。进了范家庄园，几个伴娘立刻走下花轿，搀扶着蒙着红盖头的新娘贾娇儿步下花轿，拜了堂，步入洞房。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

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智。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
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
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

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木户分别隶属太仆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
1670

0: 明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8集八大山人冷眼观世。
2: 八大山人冷眼观世。清王朝的统治渐渐地稳定下来了，不过康熙帝总有些不踏实，他担心明朝留下的那些皇室成员和读书人并不服从清朝的统治。确实一些还活着的明朝贵族心中一直怀念失去的江山，拒绝和清朝合作，对清朝的统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公元1690年，就是康熙29年，著名的画家朱耷，又名八大山人，画了一幅孔雀图，就有很强的讽刺性。这幅画的上部是一层石壁，石下垂着竹叶和牡丹花，画的下面是一块微石，微石上蹲着两只丑陋的孔雀，其中一只孔雀的尾巴上拖着三根稀稀拉拉的花铃。画的最上边提着一首诗：孔雀鸣花与竹屏，竹梢墙半陌生城，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作二更。当时康熙皇帝下江南，采取拉拢人心的政策，就有不少人趁机讨好清王朝，纷纷忙着去接驾。本来是五更上朝见皇帝，但是有些人等不及了，二更时分就去等候召见。朱耷诗中的作二更讽刺的就是这种丑态。三耳嘲讽的是奴才，因为奴才善于对主子阿谀奉承，耳朵特别灵，所以说奴才有三只耳朵。那个时候清朝官员帽子后面都拖着用孔雀尾巴做的花翎，花翎由皇帝赏赐，根数越多级别越高，戴上三眼花翎就表示是最高级别的官。画中的孔雀的尾巴上正好是三根花翎，就是挖苦清朝的那些大官，而孔雀呆呆地蹲在不稳当的微石上，是象征清王朝的根基不稳，随时都有垮台的危险。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朱权的第八代孙，生在南昌。朱耷生下来的时候耳朵特别大，父母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耷子，所以后来名字就叫朱耷。朱耷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他从小就得到父亲的指点，对诗书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耷天资聪慧，少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做了一名诸生，人人都夸他是神童。但是朱耷19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20岁时父亲去世，国破家亡，朱耷内心非常悲痛，感到前途渺茫。清军占领江西以后，朱耷逃到南昌西边的新建县出家做了和尚。朱耷有许多别号，比如雪个、个山、驴、人屋等等。当然 八大山

0: 他一点也不在乎，画好了以后就送给了那个小和尚。但是富贵人投降清朝的官吏来向他求画，他却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有一回，有一个有钱的人拿了非常精致的灵绢，展览抨击了社会的黑暗，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书中有一篇席方平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席方平的年轻人，他的父亲被姓杨的奸商害死了，他到官府县里去告官，但是府县官员都收到奸商的贿赂，不接受他的状纸，他气愤得要死，想到大家都说阴间的阎罗王最公正，决定到阎罗殿去告状。可是当他来到阎罗殿的时候，才发现奸商已经先到阎罗殿，上上下下都贿赂好了。小鬼责怪席方平，阎王也不接受他的诉状，甚至用种种酷刑折磨他，逼迫他不要再告状。受尽折磨以后，他决心把阎罗王一起告进去，但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的告状，所有诉状仍然又转到阎罗王的手里。他受到阎罗王加倍的报复，被大锯锯身。阎罗王问他，你还告不告状？他倔强地回答说，要告。阎罗王又让两个小鬼私下转化他，说给你1000两银子，你可以不再告状了吧。席方平斩钉截铁地说，银子不要，冤一定要伸。席方平悲愤地说，这被人称赞公正无私的阎罗殿，竟比阳世间的贪官还要黑暗呢。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地要找地方伸冤。阎罗王后来采取把席方平从阴间驱逐的办法，叫小鬼强行压他到阳间去投生为人。席方平大冤未伸，并不甘心，才出生3天就夭折而死，继续到处流浪，找地方伸冤报仇。后来终于被他找到灌口的二郎神，他把姓杨的商人、阎罗王以及一群小鬼全都告了进去，这次总算告准了。阎罗王及奸商小鬼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席方平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收获。这个故事揭露阴间的贪赃枉法，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黑暗，最后的结局反映了蒲松龄的良好愿望。书中还有一个画皮的故事，一个书生大清晨上路，路上遇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说是有钱人家的小妾受不了虐待逃了出来。书生既同情她的遭遇，又贪她的美貌，就带回家里同居。有一天，一个道士对他说，你身上有股邪气，回家看一看就知道了。他回到家，从窗外看去，只见一只恶鬼正伏在桌子上画人皮，画好以后再披到身上就变成了女子。书生非常吃惊，求道士救他，但是道士没有救成他，他被这恶鬼给吃掉了，非常悲惨。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有狐仙鬼怪，但是这个故事告诉读者，恶人善于伪装，不被他的善良外表迷惑，才会不上当受骗。在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当中，《聊斋志异》是一部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被译成英、日、法、俄等20多种文字，流传到很多国家。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91集《清廷大兴文字狱》。
2: 清廷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 文字狱在古代就有。

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0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的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一个是庄廷龙的明史案。庄廷龙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的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板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庄廷龙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龙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70多条人命。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明士，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讳，戴明士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16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300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亚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廷出的考试题是为民所指，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为是雍字去头，指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廷被关在监狱里病死，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长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

0: 合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判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元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星河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
1: 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陆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陆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兴和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兴和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 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

0: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人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东路二人台非遗专场展演活动，新和县老年艺术团受邀登台献艺，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本土非遗文化视听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原生态、本土化、接地气的创作原理，深度挖掘东路二人台非遗文化底蕴，节目编排兼顾传统经典与时代新风，涵盖经典剧目选段、器乐独奏、特色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厚。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器乐合奏、二胡独奏，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秀姑劝夫》，唱腔地道，演绎传神，再现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同时，女生独唱《山淡淡花开红艳艳》，男生独唱《我从草原来》等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天际生活朴实动人，以文艺形式传递真善美，弘扬新风尚。整场演出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累计吸引200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此次非遗专场展演，既是该乡活态传承非遗、守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务实举措，也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非遗融入群众生活，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持久的非遗能力。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管局近期聚焦市容市貌重点问题，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实效。本次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商超广场、学校周边及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实行分片包保、网格管控、定点值守，逐街逐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栈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乱停乱放、乱贴乱挂、违规户外广告、杂物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细化清单，压实责任，推进问题清零。整治坚持纲流并纪，落实先宣传劝导再规范整治流程，对首次违规、情节轻微者以教育劝导为主，对屡教不改者依法规范处置，并主动倾听摊贩和群众诉求，引导自主整改，体现治理温度。下一步，城管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深化网格化精细管理，加大重点时段区域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为文明城市创建和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新和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 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和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生，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

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
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

0: 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 后知永别者。

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
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

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

0: 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族
2: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8集。
4: 在北京之青赴鄂伦草原插队30周年的夏季，陈震和杨克驾着一辆蓝色的切诺基离开了京城，驶向鄂伦草原。陈震在社科院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在一所大学的研究所从事国情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杨克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又拿下了硕士学位和律师资格。此时他已经是北京一家声誉良好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友一直惦念草原，但又畏惧重返草原。然而30年这个人生经历的而立之年，使他俩决定重返鄂伦草原。他俩将去看望他们的草原亲友，看望他们不敢再看的乌珠穆沁大草原，看望黑石山下那个小狼的狼洞。陈震还想再到草原感受并验证一下自己学术书稿中的论点。吉普一进入到内蒙地界，天空依然湛蓝，然而只有在草原长期生活过的人知道，腾格里已经不是原来的腾格里了。天空干燥的没有一丝云，草原的腾格里几乎变成了沙地的腾格里。干燥的天空下，望不见茂密的青草，稀疏干黄的沙草地之间是大片大片的板结沙地，像铺满了一张张巨大的粗沙纸。半沙半盖的公路上，一辆辆拉着牛羊的铁笼卡车卷着黄尘扑面而来，驶向关内。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蒙古包，一群马，一群牛，偶尔见到一群羊，则乱毛脏黑，又黑又小又瘦，连从前鄂伦草原的处理羊都不如。两个人几乎打消了继续前行的愿望，他们两个都舍不得自己心中湿润碧绿的草原美景底片被干尘冲洗，被沙纸磨损。杨克在路边停下车，拍了拍身上的干尘，对陈震说：哎，前十来年太忙了，没时间回草原看看，这两年我下面的人都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才腾出了空。可说真的，我的心里还是怕见草原。今年春天张纪元回了一趟鄂伦， 他跟我讲了不上草原杀

0: 话的事。
1: 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精神准备，没想到草原沙画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陈震拍了拍方向盘说，哎，来吧，让我来开吧。阿爸才走了20多年，咱们就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恶果了。咱俩呀，还真得回鄂伦草原去祭拜他，而且再不回去看看小狼的那个洞啊，可能真要被沙子填死了。老洞是称霸草原千万年的草原狼留在世上的唯一遗迹了。杨克说，百年老洞都是最结实的洞，几百年都塌不了，才过了20年，保准塌不了。老洞那么深，每100年风沙也准保填不满它。陈震说，哎呀，我也想念吴立吉，我真想再见到他，好像他再好好请教请教狼学和草原学。只可惜啊，他对草原伤透了心，退休以后就离开草原进了城，住到女儿家里养病去了。中国没有竞争选拔人才的科学民主机制，耿直的优秀人才总被压在下面。这位少有的狼专家和草原专家就这样被彻底埋没了。我看体制黄沙比草原黄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吉普车在干尘热风中行驶了1000多公里，直到把两条胳膊晒疼晒黑，两个人才接近了鄂伦草原。第二天吉普车进入鄂伦，毕竟鄂伦草原是乌珠穆沁塔草原的死角和边境，两人总算见到了连成片的稀疏草场。鄂伦还算是绿的，但是不能低头看，一低头草场便清澈见底，可以看清地面上的沙尘和沙粒。而在过去，密密的草下面全是陈草、羊粪、马粪的腐殖质，甚至还长着像豆芽菜那样的细长灰头蘑菇。陈震在草原的盛夏居然想起了描写草原初春的古代诗句，他苦涩地吟道，草色遥看近却无。两个人的心悬了起来，他们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千年古河，河水没马稀，甚至贴马腹，从前只有大卡车才能涉水过河，军用吉普车只能加足马力冲水才能利用惯性过河。到了草原雨季，这条河经常可以让牧场断油断粮断百货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陈震和杨克正商量用什么办法过河，切诺基却已到达河岸。两个人往下一看都闭上了嘴。离开草原时还是水流湍急的老河，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河床上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河沙，晒干表面的碎石和几条蚯蚓般细小的水流。吉普车轻松过河，他们俩的心却越发沉重。过河不久，两人仿佛进入草原战场，广袤的鄂伦到处都布满了水泥桩柱和铁丝网，吉普车竟然在铁丝网拦出的通道里行驶。陈震在仔细观察铁丝网，发现每块被铁丝网圈起来的草场大约有几百亩，里面的草 比圈外的草高了许多，但是仍是稀疏草场，可以看得见草下的沙地。杨克说，啊，这就是所谓的草库伦了。牧区的草场和牲畜承包到户以后，家家都围出一块草场，留作接高草场，夏秋冬三季不动。陈震说，这点草怎么够啊？杨克说，我听说呀，这几年牧民都开始减少自己的牲畜，有的人家已经减少了一半了。又路过了几个草库伦，两个人发现每个草库伦中间都盖有三四间红砖瓦房和接高棚，但在这个季节房子里是没有人住的，烟筒不冒烟，门前也没有狗和牛犊，牧民可能都赶着出群迁到深山里的无主草场去了。陈震望着草原上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感慨道，在这盛产蒙古最出名的五柱木琴战马的草场，过去谁敢修建铁丝网啊？到了晚上，那还不成了绊马索，把马勒死勒伤。可如今，那曾经震撼世界的蒙古马，终于被人赶出了蒙古草原。我听说牧民大多骑着摩托车放羊了，电视上还把这件事当作牧民生活富裕的标志来宣传，实际上是草原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的草来养马了。狼没了以后就是马，马没了以后就是牛羊了，马背上的民族已经变成摩托车上的民族了，以后没准啊会变成生态难民族。哎呀，咱们总算见到了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现在政治上已经发展到一国两制，可是汉民族在意识深处却仍然死抱着多区一致，不管是农区、牧区、林区、渔区、城区、乡区，统统一锅烩，炮制成一个大一统的口味。伟大的胜利之后就是巨大的财政补贴，可是即便贴上100年，草原的损失也补不回来了。两个人沿着土路向原来的连部所在地开去，他们俩急于想见到牧民，见到人，但是翻绕过那道熟悉的山梁，原连部所在地竟是一片衰黄的沙草地，老鼠乱窜，鼠道如蛇，老鼠掏出的干沙一堆又一堆，原先的几排砖房土房已经一间不剩。陈震驾着车在曾经喧闹的连部转了一圈，竟连一条墙基也没有压到，却几次陷到压他的鼠窝里。两人才离开这里20年，所有残迹已被一年叠一层的黄沙掩盖得如此干净。陈震叹道，草原无狼鼠称王，深挖洞广积粮，谁说老虎不称霸啊？中国人虽然也说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潜意识里却尊崇属性，12生肖鼠为首，子鼠与子民与小农意识在目光、生育、垦殖和顽固方面何其相似。杨克又替换了陈震，他发疯似的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个小山包，登高远望才总算在北面找到了一些牛群和几座冒着炊烟的房子，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一个蒙古包。杨克立即驾车向最近的炊烟疾驶而去，刚走出10几里，忽然远处土路上卷起长长的一溜黄尘，

陈震多么希望是马官的一匹快马呀。开到近处，却发现是一辆锃亮的雅马哈摩托车。一位身着夹克衫、头戴棒球帽的15、16岁蒙古少年，一个原地掉头急刹车，停在了吉普车的旁边。陈震吃惊地发现，少年的肩膀上竟然斜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摩托车的后座旁边还挂着一只半大的老鹰，正滴着血。陈震眼前立即闪现老阿爸第一次见到这种枪惊慌失色的眼神。他没想到蒙古孩子也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而且还坐在更为先进的进口两轮机器上使用这种武器。杨克急忙用蒙语问候，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报了自家的名字。少年红白的脸上露出了陌生和冷淡，他一边瞪大眼睛望着切诺基，一边用东北口音的汉话说，他是朝鲁的小儿子，从蒙里中学回家过暑假。陈震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朝鲁是外来户，是原厂部管基建队的一个小干部。听张继元等同学说，草原改制以后，所有兵团和牧场留下来的转业军人和厂部职工也都分到了草场和牲畜，变成了汉式生活方式的牧民。鄂伦草原凭空增加了 30% 的汉式定居牧业点。陈震问，你打老鹰干什么？玩呗。你是个中学生，难道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啊？老鹰叼羊羔怎么不可以打？鄂伦的老鼠太多，打死几只老鹰，外蒙的老鹰马上就会飞过来的。杨克问了巴图和嘎斯麦加的地点，少年指了指北边说，过了边防公路最北边的最大的一个石卷就是他们家。说完急转180度头也不回地朝老鹰盘旋的山头冲去。杨克和陈震忽然感到自己好像变成了鄂伦草原的客人和外人，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地排斥他俩到来。杨克说，咱们啊，谁家也别去，先直奔巴图家，只有见到嘎斯麦他们，咱俩才不是外人。吉普车加快了速度，随着他俩熟悉的草原牵长古道朝边防公路飞驰。陈震开始寻找山包上的汉塔，微微凸起的古老塔洞平台依然散布在山包上，塔洞旁边的草也比较高。然而跑了几十里却一只塔子也没有发现。杨克说，哼，连小孩都有了小口径步枪，你还能找到塔子吗？陈震只好收回了目光。吉普车路过几家有人住的房子，但是冲出来的狗却又少又小，一般只有两三条，而狗的体格竟比北京别墅区里的黑背狼狗还要小。从前吉普路过蒙古包，被七八条十几条毛茸茸巨狗包围追咬的吓人场面见不到了，狗的吼声也没有了以前能吓住草原狼的那种凶狠气概。杨克说，狼没了以后就是狗，狗没了以后就是战斗，战斗没了以后就只剩下懒散和萎靡了。草原狗可能比北京城里的狗更早成为人们的宠物。陈震叹道，我是真想二郎啊，要是他还活着，这条苗条的狗还能叫狗吗？杨克说，草原没了狼，其他各个环节全都松口。

0: 没有狼，猛狗变成了宠物，战马变成了旅游脚力和留影道具。陈震揉了揉吹进眼里的沙子，汉人对草原啊一无所知，现在的政策对草原功能的定位还没有定准，重经济轻生态。内蒙草原是华夏的生态和生命的屏障，应该把内蒙草原定为生态特区，给予生态财政补贴，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农业、工业和流民进入草原。吉普车进入原来二队的黄金宝地春季街高操场，可是眼前一片斑驳，秃地与沙草一色，硝粉与黄尘齐飞。陈震满眼干涩，望着草甸东北边远远的黑石山，他真想让杨克把车直接开到那里的山脚下。杨克说，我在电视里看了20年的动物世界，越看我就越想骂你和骂我自己。哎，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欠草原那么重的债。内蒙草原腹地7条最棒的小狼崽，个个都是稀世珍品，全死在你手里了。我呢成为你的最大帮凶，现在我儿子一提起这件事啊，就骂我愚昧、农民、残忍。从现代法律上讲，我的法律责任也不小，是我指使你去掏狼窝的。要是我不去，你肯定不敢一个人半夜上狼山，是不是？上海知青在云南的孽债还可以挽回补救，而且还能重新找回来那么可爱的女儿，让我好生羡慕。可你我的孽债真是无可挽回了，还是女儿好啊。我那个儿子在家里拉烧吃饭房，你这个出门连条山羊都不如，被同学一连抢走了3个钱包，都不敢吭一声。陈震默然。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9集。
0: 吉普车一过高坡上的边防公路，可以俯瞰漫长的边境线。两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原先宽20多里的军事禁区和无人区，终于被人畜的增长压力所突破，如今成了人畜兴旺的牧场。这里竟是行驶了1000多公里以后所见到的唯一还能叫做草原的草场。草场的草虽然比过去矮了一大半，但仍是一片深绿。被军事禁区保护了几十年的草地还没有明显的出现沙化的迹象，大概也受到边境那边原始草原的湿气浸漫，这片草场竟显出一些被雾露滋润的嫩青色。一路上所见的干黄萧条印象顿时为之一扫。草场上红砖瓦房、石卷石棚，像一座座散布在边境线上的明碉暗堡。每座房子大多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片片个人承包草场的中心。眼前的边境线草场散布着数十群牛羊，是两人吃惊的是羊群，每群羊庞大无比，大多超过3000只，有的甚至多达4000只。游牧已变成了定居定牧。杨克掏出精致的高倍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说，哎呦，这里的羊群也太大了，咱俩可从没有放过这么大的羊群啊，比咱俩放的羊群大1倍，这羊倌还不得累死啊。陈震说，原来的羊群是集体的，要是归私人所有，

草以外，再没有其他草场了。两个人都急于想知道牧民以后怎么办。陈震觉得这也许是内蒙草原最后一线虚假繁荣了。两辆摩托车和一匹快马向切诺基冲过来，陈震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草原骑手。摩托车还是比马先冲到吉普车跟前，一个身穿着蓝色蒙古单袍的壮汉刹住了车。陈震和杨克几乎同时高喊着：“巴呀，巴呀！”两个人跳下吉普车，高大的巴雅尔像熊一样的抱住了陈震，气喘吁吁地说：“陈震，陈震，阿娘一看到车就知道你来了，她让我来接你回家。”说完又狠狠地抱了抱陈震，然后又去抱杨克。阿娘知道陈震来，你也一定来，都住到我家去吧。两个小青年也跳下了马，跳下了车，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十四五岁。巴亚尔说：“嘿，过来过来，赶紧叫爷爷，这是陈爷爷，这个是杨爷爷。”两个孩子叫过以后，便围着切诺基转着看。啊，让他俩到北京上大学，这两个孩子就可以交给你们俩了。啊，让他俩到北京上大学，这两个孩子就可以交给你们俩了。快上车吧，阿娘听张局院长说你们俩要来了，都快吓出病来了。吉普跟着摩托车和快马朝最远处的炊烟处冲去。巴图和嘎斯麦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迎出了两里地。陈真跳下车大喊着：“阿娘，阿娘，巴图！”和两位老人热泪拥抱。嘎斯麦的泪水滴在陈震的肩膀上，他双拳敲砸陈震的肩头，生气地说：“你20年也不回来啊，别的知青都回来过2、3次了，你再不来我就死了。”陈震说：“你不能死，是我该死，让我先死好了。”嘎斯麦用粗糙的手掌擦干陈震的眼泪：“我知道你一进城里面读书啊，就连你自个儿的亲阿爸亲额吉都忘了，哪还能想起草原上的家呀。”陈震说：“这些年我天天都在想草原，我在写草原的书，还写阿爸你们一家呢，我哪能忘掉草原上的家呢。这些年啊，我一直活在草原上和你们在一起。”陈震急忙扶着二位老人上车，将车开到了家。这个家有一个巨大的石卷，要比从前牧业队里的石卷大2倍。车过石卷，在卷墙的西面是一排宽大的新瓦房，带有电视天线和风力发电机。房子的西窗下边还停着一辆帆布棚已经褪色的老式北京吉普。房子和石卷周围方圆1里地都是沙地，稀稀落落的长着半人高的灰灰菜。陈震在房前停下了车，他离开鄂伦草原20年了，再回来时却跨不进阿爸住过的蒙古包了，心里顿感失望。陈震和杨克从车上卸下了好烟好酒、罐头饮料、果冻奶糖、披肩护膝、皮带打火机、笛沙子等等礼物，抱进蒙古式的客厅。

客厅有40多米，沙发茶几，电视录像，酒柜酒具一应俱全。一幅淡黄色的成吉思汗半身像大挂毯挂在墙壁正中，圆眼吊睛和蔼地望着他的蒙古子孙和客人。陈震恭敬地站在向前看了一会儿。嘎斯麦说，啊，这是阿爸的一个亲戚，从外蒙回鄂伦老家探亲的时候带来的。那个亲戚还说，这边真富啊，道路特别好，就是教育和草场不如那边。一家人坐下来喝奶茶，吃新鲜奶食。嘎斯麦已经不爱吃大白兔奶糖了，但是他却很领这份情。他微笑道，嘿嘿，你还真没有忘记我，那时候你给狗吃都不给我吃。嘎斯麦很快就对他从未见过的果冻赞口不绝，学着陈震的动作往嘴里挤了一个又一个。他笑道，你怎么知道我牙掉没了？哎呀，带来这些不用牙的好吃的东西。陈震摸了摸鬓角说，哎呦，连我都老了，白头发都有了，牙也掉了好几颗，我哪能忘了你呀？我在北京跟好多人讲过，你敢一个人抓蒙古大狼的尾巴，还把尾巴骨掰断，好多人都想到草原来旅游，还想啊见见您呐。嘎斯麦连忙摆手，哎，不见不见。外蒙的亲戚讲，他们那儿啊有专门保护狼的地盘，不让打狼了。这会儿咱们电视里也讲不让打狼了，你怎么净跟人家讲我的坏事呢？嗯，天色已暗，房外传来熟悉的羊蹄声。陈震和杨克急忙出包，羊群像洪水一般的漫了过来。一个汉装打扮的羊倌骑着马轰赶着羊群。陈震猜想，这可能就是鄂伦草原上新出现的故宫。两个人上前帮着慢慢赶羊入圈。巴图微笑道，你们两个羊倌老本行还没有忘了啊。哎呀，20多年了，还知道吃饱的羊不能快赶。陈震笑了，嘿，草原上的事儿我一点都忘不了。哎，巴头啊，这群羊真够大的，有多少只啊？3800多只吧。杨克嘘了一声说，大大小小这些羊，就算平均一只羊150块到170块，那你的家产光羊群就60-70万了啊！再加上牛群、房子、汽车、摩托车，你已经是个100万富翁了。巴图说，哎呦，沙地上的财产靠不住啊，要是这片草场往后也跟着外来户的草场那样沙化了，我们家就又成贫下中牧了。杨克问，哎，分给你家的草场能养多少羊啊？巴图将卷门关好，要是雨水足啊，我的草场可以养2000多只羊，要是天旱呢，就只能养1000只。这些年连着旱，4-5年没有下过透雨了，这会儿啊能养1000只都难啊。陈震听得吓了一跳，忙问，那你怎么敢养这么多羊啊？巴图说，你准是要说我不管宰出量了吧。
住在这片草场的都是原来嘎斯麦牧业组的牧民，都是你阿爸带出来的兵，都懂得宰畜粮，知道爱惜草原。我养这么多羊，有一半只养半年，到下雪前啊，我就要卖掉2000只，把当年的1400多只大羔子，还有几百只歇羊、老母羊全卖掉，草场剩下的草啊，差不多就够羊群过大半个冬天了。我再把卖羊的钱拿出一小半买一大卷青甘草，整群羊就能过冬了。夏末秋初，我也把羊群赶到深山的荒草场去。这些年天寒，蚊子都干死了，羊群在深山里啊，也能抓上点膘。回到客厅里，巴图继续说：“我们小组的人家还是用草原蒙古人的老法子，这个草好啊，就多养羊；草赖就少养。”养羊跟着腾格里走，跟着草走，不跟人的贪心走。可是那些外来户哪懂得草原的老规矩啊，自个儿的草场的草啃没了，就常常赶着羊过来偷吃草，真让人生气啊。啊，还有一些本地蒙古的酒鬼二流子也讨厌，把分到的羊全换成酒喝了，老婆跑了，孩子野了，现在就靠出租自个儿的草场活命，一年收1-2万租金。陈震问：“那谁来租草场啊？”“一些从半农半牧区新来的外来户，这帮人根本不顾宰畜量，只能养500只羊的草场，他们就敢养2000只、3000只，狠狠地啃上几年。”把草场啃成沙地了，就退了租，卖光了羊，带着钱回老家做买卖去了。杨克对陈震说：“没想到啊，这外来的过江龙越闹越成事了，这个草原早晚都得毁在这帮人手里。”陈震对巴图和嘎斯麦的草场和家业有了点信心，他说：“看到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真高兴啊。”嘎斯麦摇了摇头：“哎，大草场坏了，我家的小草场也保不住啊。草原干了，腾格里就不下雨，我们这些家的草场啊，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要供4个孩子上学，还要留出钱给孩子结婚盖房子，还要看病，还要存一大笔钱防大灾。现在的孩子都只顾眼前，看什么就想买什么。刚才啊，看见你们的高级车了，一个劲儿的想让爸呀买你们这样的车。我怕草原上的老人都走了以后，年轻人就不懂草原的老规矩了。拼命多养羊，用羊换来好车、好房子、好衣服。杨克说：“哦，怪不得我一下车，这小哥俩就缠着我问这车多少钱呢。”哎呀，蒙古人也应该搞计划生育啊，孩子多了，草原养不起他们啊。这2个男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再回到草原放羊，往后结婚分家，羊群也要分家，羊群一分家就嫌小了，他们就想养多的，更多的。可草场就这么大，这小片草场要是再盖几个房子，草场就要被压死了。巴雅尔一直在屋外杀羊，

了一会儿，巴雅尔的妻子，一个同样结实的蒙古女人，端进来满满一大盆手扒肉。陈震和杨克也拿出各式罐头和真空包装食品。天尚未暗下来，客厅里的电灯却突然亮了。陈震对巴图说：“嘿，真亮堂啊！这牧民终于不用点洋油灯了啊！那个时候我凑近洋油灯看书，常常把头发烧焦了。”杨克问：“这个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用多长时间啊？”巴图笑着回答：“哎呦，这个有风的时候啊，风力发电机转一天啊，把这个电呢储存到蓄电池里，这些电可以用两个小时。要是不够用啊，我还有小型柴油发电机呢。”不一会儿，房外响起一片喇叭声，整个嘎斯麦部落的人几乎都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来了，把宽大的客厅挤成了罐头。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是挨了一拳又一拳，被灌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兰木扎布仍然瞪着狼眼，梗着牛脖子，这会儿又撸着山羊胡子，冲着杨克大叫：“爷爷，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乌云先生的彩虹小恋人。
4: 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简单的、平淡的、吵吵闹闹的生活，以及被日子逼迫着的相互妥协，就是爱情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的文章来自于年年的《乌云先生的彩虹小恋人》。这篇文章写满了乌云先生对彩虹小姐的浓浓爱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之间的幸福点滴吧。
5: 每个季度总有一个月，我的小朋友他都是在看房、选房、搬家的过程中度过的。作为漂泊在外的非典型性移民，理应害怕漂泊，他却对搬家保持着12分的热情。我的小朋友总在标榜他小时候练过举重，所以他有能力跟我斗狠。
6: 小心老娘将你先抓举再停举，然后再将你从窗户里丢出去。
5: 唉，你瞧，我的安全感就是这么丧失的。人生在细若蝼蚁，我也不希望大限只剩自由落地那几秒。这是第4次搬家，我有气无力的质问显得很卑微。
6: 我说彩虹小姐，我们搬来搬去就是为了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给深圳看大门吗？

0: 他愣神了三四秒，就迅速回过神来，并爆了粗口：“
1: 你懂个屁！”
0: 被揪了短的小朋友脸涨得通红：“
1: 懂不懂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
0: 他大声为自己辩解。我不去理会他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沉甸甸的箱子就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当尼斯家穷三月，算来我们这一年来并没有积攒下什么。我并不责怪他，他有一个从来没有人点击的博客，若不是浏览器里面有浏览记录，连我都偷窥不到。他在博客里说，他问过反力无边的占卜大师，大师告诉他，要在深圳的郊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住上一圈后，再住到市中心，这一辈子会顺风顺水。他显然相信了。关闭网页的时候，我甚至还在嘲笑我的小朋友，他居然相信这么菜的占卜水平。可只是一会儿，我就笑不出来了。我还得谢谢那个整天吆喝着骗钱的骗子，他给了我们这些打拼者住在郊区积攒力量的完美借口。在我们无力去改变生活的时候，那些摸不着边际的屁话居然成了我们生命里的理想主义。星星堆满天，利吉勒的小朋友和我躺在新家的小床上，他抱着我，我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听到他说，
1: 我们买个60平方米的小房子好不好？
0: 我假装睡着了。
2: 小朋友他每天都琢磨稀奇古怪的点子，他看着信用卡对账单里积分兑换的礼品两眼放光，他酝酿着去搞台 POS 机，然后天天把自己10000额度的信用卡在自己的 POS 机上刷爆，等钱到了自己那张与 POS 绑定的储蓄卡里时，再取出来存到信用卡里再刷爆。我听得云里雾里，他却算计得有滋有味儿。他说，
1: 只要折腾个300多次就有300多万积分啦，哈哈，换这个大背头完全没有问题。
2: 呵呵，对于他的创意，我只得装着糊涂大加赞赏。每个月的工资在我按时全额进贡之后，就只得看他脸色讨点零花钱。记得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月，我把工资放在桌上表忠心，请彩虹小姐笑纳，她却百般推辞。当时的我无比感动，正准备揣钱时，却被她用指关节敲了脑壳。
1: 你还真收啊！
2: 小地主婆生气起来真不是盖的。于是那一个月我没有零花钱，朝同事借了200块。等到下下下个月才攒齐了还他。举重运动员加账房小姐，乌云先生的恋爱生活比蝼蚁还蝼蚁。他毕业来到深圳就被我盯上了，坑蒙拐骗使出浑身解数，他总算掉进我的怀抱里。热恋的时候我问他，
3: 你喜欢我哪一点啊？
2: 他对于我写在白纸上用来引诱的诸如长得帅、脾气好、有气质之类的优点视而不见，只是丢出一句，
1: 嗯，你会讲本地话，我以为你是本地人。
2: 我听得无限悲凉，上到70-80岁的老大爷，下至13-14岁的孩童，每个都可能入得他的法眼。看来我得感激他于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并铭记这浩荡的恩情，宣誓一辈子为奴不离不弃。就先这么着吧。我并不是沉默的羔羊。

0: 我也有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时候。三八节那天，我会拼了命夸她少女。作为少女，当然不会在妇女节这一天死皮赖脸讨礼物。过了这一天，我会义正言辞地告诉她，时光太匆匆，现在的她已经跨入老妪的行列了。他装可怜，
1: 这么快就老妪了，我还没有和你过完好日子呢。
0: 一句话我就投降了。为了我朝思暮想的好日子，我迅速恢复他少女的身份。我自横刀向天呼起，因为接下来的日子里，小朋友真诚地对我说，
1: 洗衣机会累的，你让他休息几天吧，来体会一下手洗衣服的乐趣吧。
0: 唉，我真想把这样的乐趣给他。甚至在黑灯瞎火的夜里，小朋友会要我下去给他炒个菜，如果我不下去，他就会不停地踹我。他说，
1: 我动作不会太大哦，你只会慢慢慢慢地从床上滑到地上去，你放心，地上我收拾好了，蛮干净的。
0: 他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1: 这种踹法有个好听的名字，安全踹。
0: 乌云先生玩不过他的彩虹小恋人。我下班比他早，所以每天负责做好晚餐等他。周六的时候，我会扯扯他的衣袖，
1: 嘿，做饭去吧。
0: 我装大爷，却被他拖出去陪他逛超市。他总是在食品专柜疯狂试吃，还不停地嘱咐我，
1: 今天不做饭，你不吃别后悔。
0: 那一刻，我只想把这个丢人的小市侩拖回家。好脾气的售货员常问他好不好吃，他头也不抬消灭掉面前的食物后告诉他
1: 不好吃。
0: 售货员直跳脚，不好吃你还全吃光了。有段时间小朋友回家很晚，他又找了一份小兼职，每天陪人打乒乓球。推拉弹拨抽，我教了他三年，他居然也打得有模有样。现在他陪别人打球居然敢收费，而且一收就是50块一小时。每次我下班后就直接去球馆。小朋友不是大美女，但也有点煞有其事的小姿色，更何况和他一起打球的是个什么企业家，我得看紧他。于是每天我坐在那儿看他打球，偶尔也会遇见企业家的妻子，长得不好看，但看起来很贤惠，很像那种和他一起吃过苦熬过日子的女人。至于他为什么要小朋友天天陪他打球，我不知道，也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只要和小朋友一起回家就可以了。拿到第二个月的兼职工资时，小朋友便辞掉了这份兼职。回家的路上他很兴奋，
1: 12万啦，
0: 我听得莫名其妙。
1: 我们这一年存了12万，够付一个房子的首期了。
0: 小朋友的声音有点激动。12万，我有点不敢相信。不过一年的时间，我从来也不相信我们会有这么多的积蓄。我和小朋友的工资加起来勉强1万块，还要应付房租、水电与吃饭。我只知道这一年他倒卖积分换来的一些小礼品，上了2年免费的理财课，居然选准了银行的理财产品，基金也小赚了一笔。我只不过送过他一些无足轻重的小礼物，一只20块的手表，他还问我讲价了没有。大房子也有大房子的空旷，他说那个女人一直担心他的企业家老公在外拈花惹草，所以找了小朋友培养了他爱打乒乓球的兴趣。打球累了，那男人也只能回家洗洗睡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人会同意她来狠狠敲自己老公一笔的原因。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小朋友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有些人只能共苦却不能共甘，贫贱的情侣更能享受共勉的人生。这听起来像台词，可他说到要有个房子才真真正正像家的时候，我有点小感动，想哭。在假装睡着的时候，我回忆了那么多的事情，在黑暗中他看不见我已哭得不成样子的脸。这看似开心的事情，竟也有着这样那样的悲剧效果。我没有钱，我对他很惦念，回忆那么多，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他曾经说过，
1: 如果你没有128平方米的大房子摆在我面前，我就不嫁了。
0: 那年他刚毕业，无社会经验，那年的他那么嚣张，嚣张的我只想笑。可是现在我的彩虹小恋人，他的愿望那么小，小心翼翼攒生活，平平凡凡觉得够用就好。
1: 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简单的平淡的吵吵闹闹的生活，以及被日子逼迫着的相互妥协，就是爱情。
0: 我已说不出话来，我只能转过身子去，在黑暗中给他一个大大的表示同意的拥抱。乌云先生和彩虹小姐的幸福，相信大家都拥有或者曾经拥有过，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珍惜身边的幸福，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无论如何，请不要忘记，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月后，妻子来探视亨利，却告诉亨利自己恋爱了。亨利面无表情地说：“没关系，我希望你过得快乐。”狱中的生活过得很快，亨利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听着马克思和大家谈天说地。一晃三年过去了，亨利出狱前的晚上，在洗澡间里，马克思问起了亨利的梦想。亨利一脸茫然，他一直是个循规蹈矩、毫无生活热情的收费员。马克思摇摇头，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你在这里或是出去，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0: 亨利听完若有所思，他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了。第二天的一早，马克思微笑着说，
1: 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回来。
0: 亨利大步迈出了监狱，铁窗外的景色让他感觉恍如隔世。亨利走回自己的家里，他看到了前妻黛比，现在的丈夫正是事发当前那个在自己家中呕吐的男人。亨利感到生活中真是充满了讽刺，他取走了自己的东西，暂时栖身在一个汽车旅馆。第二天的一早，亨利来到自己曾经被捕的银行前，一辆红色的轿车忽然驶过，将亨利撞倒在地。所幸车速并不快，亨利并没有受伤。一个美丽的女人走下了车，斥责着亨利。亨利认出她是一个演艺明星，名叫朱莉。好心的亨利让朱莉走了，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马上来到监狱和马克思会面。马克思，我找到自己的梦想了，我的梦想就是那间银行。马克思十分的不解，
1: 我要抢劫那间银行，你要帮我。
0: 亨利压低声音接着说道。马克思摇了摇头，他是一个诈骗犯，入狱多年，对监狱产生了感情。马克思结束了会面，而亨利只能离开了。他信步走到了剧院，曾经开车撞过亨利的演员朱莉正在这里排练着话剧《樱桃园》。朱莉和导演发生了口角，走出了剧院。亨利追上去，却安慰着朱莉。不知道为什么，亨利发现自己对这个女孩十分的感兴趣。朱莉告诉他，樱桃园将是自己在水牛城参加的最后一部话剧。谢谢你没有告我。朱莉露出了笑容，转身就离开了。几天之后，马克思终于获得了保释，亨利将他接了出去，给马克思展示了自己的计划。原来在几十年前的一幅旧画中，一条地下隧道直接通向了银行。马克思摇了摇头，
1: 我们拿枪冲进去。
0: 但是亨利并不同意，马克思决定先去银行探查一番。他和亨利假装去银行办理开户，马克思轻而易举地从银行职员口中套出了实情。原来地道是真的存在，并且和银行的金库相通。正当他们在附近闲逛的时候，剧院的后门开了，朱莉走了出来。马克思灵机一动，他知道剧院很可能成为抢劫银行的重要通道，谎称自己曾经在这里演出过。他出色的语言天赋让朱莉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深信不疑。在亨利陪着朱莉聊天的时候，马克思由一名工作人员带着逛了整个的剧院，并且再次确认地下通道和金库是相通的。亨利告诉朱莉自己刚从监狱出来，因为莫须有的抢劫罪。亨利鼓起了勇气，约朱莉晚上八点去金兰餐馆吃中国菜。朱莉欣然答应了，这让亨利感到十分的兴奋。夜幕降临，亨利和朱莉面对面地坐着，聊着人生的困惑和迷茫。饭后，他们来到郊外的大瀑布，欣赏了夜景，并且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亨利深情地读着《樱桃园》的剧本，两颗心逐渐地靠近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第二天一早，亨利送朱莉来到了剧院排练， 马克思也跟了过来，两个人坐在观众席上，马克思忽发奇想，
1: 如果你来扮演罗普逊，我们就能从剧院更衣室直接到银行的金库了。
0: 这让亨利十分的慌乱，他连忙的摇头表示自己不行，但是马克思鼓励着他，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一定要演。
0: 恰好扮演罗普逊的演员和德里克导演发生了冲突，辞演而去。马克思见缝插针，说服了朱莉推荐亨利。德里克导演看着表情沉闷的亨利，一脸的瞧不起，但是亨利和朱莉的一段对戏深情款款，自然流畅，这让德里克对亨利刮目相看，他十分的兴奋，同意亨利顶替出演洛普逊一角。第二天一早，德里克导演将亨利正式的介绍给剧组的成员，亨利笑着说很期待和大家的合作，只有朱莉一个人知道他和马克思在剧团办公室里偷偷的砸墙，开辟通向银行的地道。在亨利卖力的开凿下，隧道显现出来了，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堆积了许多的泥土，我们需要一个帮手。亨利想到了一个人，正是与他前妻 Debbie 结婚的男人，名叫 Joe。 晚上亨利和马克思来到了城里的酒吧，见到了一脸失意的 Joe。 原来他做生意失败了，十分的痛苦，在酒吧里边喝啤酒边冲电视转播球赛大骂。亨利微笑着说，我们能够帮你摆脱困境，于是就将潜入金库的计划告诉了 Joe。 Joe 一口答应了，从此他们三个人开始了在剧院办公室内的开凿工作，一点一点地将隧道中的泥土清理了出去。亨利还肩负着演戏的责任，每天兢兢业业地排练。这一天深夜，他们离开了剧院，一个中年男人挡在了面前，亨利认出这是银行的黑人警卫 Frank。
1: 我知道你们在打银行的主意，
0: 这句话让三个人浑身冒冷汗，但是我要帮你们。Frank 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大家大跌眼镜，马克思追问原因， Frank 只能把自己的苦衷说了出来，原来妻子生病住院，得不到全额的保险，最终是死在了医院里，
1: 运钞车会在11月23号的晚上8点抵达银行，11点运走，你们会成功的。
0: Frank 说完就转身离去了。这个消息让三人陷入深思，考虑是否铤而走险，在11月23日实施抢劫。几天之后，就要带着一个男人走进了亨利和马克思的家里，这个男人竟然是连累亨利3年牢狱生活的恶棍艾迪。艾迪听说亨利和马克思要再度的打劫那间银行，也想过来分一杯羹，他强行的要求加入，善良的亨利答应了。还有2天就是樱桃园的首演，马克思决定在首演当天动手抢劫金库。这天晚上，亨利吞吞吐吐地向朱莉说了出来，朱莉是又气又恨，大骂亨利，并且说出了分手。亨利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了。首演当天，马克思准备就绪，亨利心不在焉地在登台。8点过后，马克思接到了内应 Frank 的短信，开始了行动。艾迪和 Joe 用工具向上打开了一个大洞，亨利爬上去看到了几大袋的钞票，几个人动手把钱袋取了下来。亨利继续登台演戏，艾迪忽然拔出了一把手枪对着马克思，露出了凶狠的目光。这时亨利走了进来，艾迪用枪相逼， Joe 扑上去在艾迪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手枪响了，亨利腿上中枪，马克思三拳两脚将艾迪打翻在地，把他丢在了办公室里。Joe和马克思驱车带着亨利离开了，但是亨利摇摇头，他忍着腿伤回到了演出的现场，冲上了舞台，在观众的面前和朱莉演出了一场半真半假的对手戏。亨利深情地向朱莉表白，渴望与她共度一生，朱莉终于被感动了，
1: 两人拥吻在了一起。大幕缓缓地落下，这场荒诞的戏剧终于结束了。

0: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亨利的罪行》这部电影，主人公亨利在缺乏生活经验和生活热情以及牢狱之灾之后，终于改变了自己，并且收获了美丽的爱情，这让人们感到十分的感动。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亨利的罪行虽然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总体上还是让人满意的。
1: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纸飞鸟》，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为背景，描绘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的社会混乱。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纸飞鸟》的故事。

0: 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昏暗的屋子，破旧的家具，一盏橘黄色的灯点亮了墙上的剧院海报。一位年纪大约40岁的男人坐在了一个男孩的床头，哄着男孩睡觉。显然这是一对父子，父亲名叫 Har 和 Dern Pino， 是一名喜剧演员，用他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即使是战争时期，他们的演出也不能停止。轰炸机投下了炸弹，经常让豪尔赫心惊肉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颗炸弹会落到他的头上，但是他更担心的是那颗炸弹落到了妻子和儿子的头上。然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晚上哄完儿子，他就去剧院演出了。而等到第二天早晨他回到家的时候，原本就残破的屋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他惊慌失措地叫着妻子和儿子的名字，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只有废墟里伸出了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臂告诉他，妻子和儿子都死了。他跌倒在废墟中，悲痛欲绝。一个喜剧演员脸上的悲伤才是最震撼人心的悲伤。从此豪尔赫就消失了，喜剧舞台上没了豪尔赫的笑脸，谁也没有再见过他。也许他需要的是找一个地方慢慢地平复战争带给他的创伤。时间过得飞快，一年过去了，当地的一家小酒馆里，剧院的老板阿图罗正在召集一批喜剧演员重新演出。昔日的喜剧演员们纷纷的响应，人们惊讶地发现豪尔赫也在其中。豪尔赫见到了老友恩瑞克，一年不见的两个人热情地拥抱了对方。这时从拥挤的人群中探出了一个小脑袋，一个背着大包的小家伙也想参加演出。阿图罗一看见这个家伙就不耐烦地说，跟你说过了，我不能用小孩子演出，你快走吧。小家伙使劲地摇摇脑袋，我会唱歌还会变魔术。于是小家伙表演了一段魔术，虽然他的表演技术并不高明，阿图罗也不想要他，但是恩瑞克却发现了小男孩的表演天赋。他把小男孩叫到了一边，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米格尔·埃斯普尔·阿尔塔纳多。
0: 你想演出吗？小男孩充满期待地点了点头。豪尔赫也发现这个孩子稍加培养一定会成大器的，而孩子的表演是最真实的，观众们都爱看孩子的表演。于是他们就把米格尔从他暴躁的养父手中接过来，正式收养了他。这个经常受到养父虐待的孩子从此好像有了一个天堂般的家。恩瑞克非常宽容，对米格尔犹如慈父，而豪尔赫非常的严厉，对米格尔总是严格的要求。两个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让米格尔在温馨又不失严厉的气氛中快乐的成长。米格尔非常的认真，为了演出好节目，他会在烛光下练习杂技一直到深夜。虽然每天吃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能够填饱三个人的肚子。豪尔赫带着米格尔去市场上买菜，偷米和水果的米格尔总是被豪尔赫训斥。他告诉米格尔，即使饿死也不能偷东西。这些简单质朴的道理一直伴随了米格尔很多很多年。这天从市场上回来，他们遇见了喜剧演员，一个名叫梅塞蒂塔斯的女孩。这个女孩很想进剧院演出，但是因为她只有16岁，导演阿图罗是不敢用她的，于是她只好在街边演出，挣得很少的收入，日子已经相当窘迫了。豪尔赫和恩瑞克决定把女孩带到剧院去演出，女孩感激不尽。

0: 这时随着豪尔赫的回归舞台，西班牙的军队不知什么时候也开始注意他了。他们时常到剧院里抽查各种人的情况，军官总是对他们纠缠不休。他们在怀疑豪尔赫什么呢？他会不会有危险呢？恩瑞克厌倦了这样的生活，这个地方也已经没有他的牵挂了，他想要离开去新的地方。于是不久以后，豪尔赫和恩瑞克带着小米格尔以及其他的喜剧演员一行几人一起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米格尔开始正式的和大人一起上台演出，边弹边唱的形式非常受欢迎，观众们都爱看这个可爱的孩子演出。剧团里的另外一个女演员罗西奥嫁给了他们所在的小镇的镇长，脱离了剧团，其他人还在继续着演出。一天，剧团里的人在一起看录像，这时米格尔突然跳起来说：我妈妈，那是我妈妈。你妈妈不是死了吗？
1: 不，那就是我妈妈。
0: 男孩子激动地跳着叫着，于是这两个收养他的男人开始帮他寻找妈妈，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女人呢？阴差阳错，豪尔赫得到了西班牙军官蒙特罗上尉的帮助，从他那里得到了米格尔的妈妈的地址。他在一个教堂里看到了这个形容憔悴的女人，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了，他所能重复的只是他丈夫的名字。豪尔赫决定什么也不告诉米格尔。尽管离开了原来的剧院，可是西班牙的法西斯军官们并没有放弃对这几个喜剧演员的纠缠，他们就像幽灵一般阴魂不散，时常出现在他们的周围，时不时的来一个突击搜查。这一天，法西斯军官们要这个剧团为他们演出，他们虽然不愿意，但是由于实在是不能违抗军队的命令，只好表演了一场。表演结束后，一行人又遭到了盘问，他们在最后带走了恩瑞克。深夜，恩瑞克带着眼角的淤青回到了家，豪尔赫关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恩瑞克摆摆手，更加凶险的事我也经历过了，这不算什么。但是在他们的心里，越来越感到事情正在向他们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如果不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的生命说不定都会有危险。在上一次的演出结束后不久，听说法西斯独裁统治者弗朗哥回来，剧团又要准备新的演出了。演出过程中，正在后台化妆的豪尔赫突然被闯进来的一个演员用枪威胁着，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早已不再是任何组织的一员，他已经和战争无关，只是想好好的表演。但是他们还是不放过他，他们永远也不会放过他。他的剧团里有内奸，一直观察着他。正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蒙特罗上尉闯进了房间，阻止了他。豪尔赫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身边一直有人想害他。他再也顾不上表演了，从后台叫走了恩瑞克和梅塞迪塔斯，他们抱着米格尔，只说米格尔得了一点小病，要到医院去就诊，否则会妨碍演出。这个谎言帮他们顺利通过了士兵的盘查，乘上了一辆军车。很快的，后面就有车辆追来，前面也有军队的车辆开过。豪尔赫把车停在了野外的草丛里，找到了一个他开旅店的朋友帮忙。
2: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第23集。地板上的男人抬头凝望着他们，他的夹壁眼镜已经飞了出去，帽子也一样，不可能再试图伪装什么了。他的眉毛周围还可以看出轻微的化妆痕迹，不过除此之外，这就是洛杰巴辛顿弗伦奇那张令人喜欢又略显空洞的脸。他以那令人惬意的男高音开口说话了，语气就像是一段愉快的独白。他说，非常有意思，我其实很清楚，没有哪个捆成你们那样的人能把靴子从天窗扔出去。不过因为那只靴子就在碎玻璃中间，我便误认为这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并且觉得尽管看上去不可能，但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也从一个有趣的角度反映了头脑的局限性。看到没人说话，他又继续用同样的反思式的口吻说道，所以归根结底，这个回合是你们赢了，太意想不到，也太令人遗憾了。我还以为我把你们全都骗过去了呢。弗兰奇说，你已经骗过我们了，我猜是你伪造了那封波比寄来的信吧。我在那方面的确有点天赋，罗杰谦逊地说道。那波比的事情呢？罗杰躺在地上，面带宜人的微笑，似乎很享受点拨他们的乐趣。我知道他要去格兰奇，我只要在小路旁边的灌木丛里找个地方等待就可以了。他从树上笨手笨脚地掉下来，准备撤退的时候，我就在他身后。我等到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就用沙袋袭击了他的后颈，干净利落地抓住了他。我只需把他弄出去，到我停车的地方，胡乱塞在后座上，然后再开车带他来这里。天还没亮，我就已经到家了。那莫伊拉呢？波比问道，你是用什么方法把他拐走了吗？罗杰轻笑了一声，这个问题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伪造是一门非常有用的艺术，亲爱的琼斯。你这个猪罗。弗兰吉插话了，他此时依然满心好奇，而他们的俘虏看上去好像还挺配合的。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尼克尔森医生呢？
7: 是啊，
6: 为什么呢？罗杰似乎也在问自己。我想有部分原因是想找个乐子，看看我能不能戏弄你们一下，毕竟你们自信满满的认定可怜的老尼克尔森深陷其中脱不了干系。他哈哈大笑起来，弗兰基的脸涨得通红，就因为他用那种自命不凡的方式盘问了一下你出车祸方面的细节问题。他那个人就喜欢用这种方法记人，在细节上较真儿，一丝不苟。那么其实，弗兰吉缓缓地说道，他根本就是清白的。
7: 清白的像个刚出生的孩子，
6: 罗杰说。不过他倒是干了一件对我有利的事儿，他等于提醒我注意了你的那场车祸，那件事儿和另一个小插曲让我意识到，你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

0: 样天真无邪。然后有一天早上，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站在你旁边，听见你的司机叫你弗兰基。我的听力可是非常不错哟。于是我就提出要和你一起进城去，而你也答应了。不过当我说改主意了以后，你简直就是如释重负。在那之后，他停了下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耸了耸被捆住的肩膀。看见你们全都在尼克尔森身上动脑子，真是挺有意思的。他是个人畜无害的老蠢驴，不过他看上去跟电影里那些邪恶的科学家反派简直如出一辙。我觉得我还是继续保持这个片区比较好，不过世事终究难料，正如我眼下的处境所表明的，精心布置的计划也会出岔子。
1: 有件事你必须得告诉我，
0: 弗兰基说，
1: 我的好奇心都快把我逼疯了。埃文斯到底是谁？
0: 巴辛顿·弗伦奇说，这么说你还不知道？他放声大笑起来，笑了又笑。这可是太搞笑了，这也能表明人到底能愚蠢到什么地步。
1: 你是指我们？
0: 不，在这件事上我指的是我自己。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明白埃文斯是谁，我想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小秘密。局面有些奇怪，他们本来已经反败为胜了，可罗杰却又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夺走了他们的胜利。控制了局势的是这个躺在地板上被捆住的俘虏。他询问道，我可以问问你们现在有什么计划吗？到现在为止还没人想出什么计划来。波比有点拿不定主意，小声嘟囔着跟警察有关的话。最好就这么办，罗杰兴高采烈地说道，给他们打电话，把我交给他们，我猜罪名应该是绑架，我也没什么办法抵赖。
1: 他看了看弗兰基，
0: 我会承认那是出于激情的犯罪。弗兰基的脸红了，
1: 那谋杀呢？
0: 亲爱的，你没有任何证据啊。
1: 肯定没有，
0: 仔细想想看，你就会发现你没有的。
1: 巴金，
0: 波比说，
1: 你最好待在这儿盯住他，我要下楼去打电话报警。你最好小心点，
0: 弗兰基说，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在这栋房子里有多少人。除了我没有别人，这完全是我自己干的，我可不打算相信你，波比粗声道。
1: 他弯下腰来检查了一下绳结，
0: 捆得没问题，非常结实，咱们最好一起下楼去，可以把门锁上。我亲爱的伙计啊，你们也太不相信人了吧。罗杰说，你们要是乐意，我口袋里还有一把手枪，拿着它可能会让你觉得高兴一点，而以我现在的处境，它对我肯定也没什么用。波比没理会对方那种嘲弄的口吻，而是俯下身子取出了那把枪。
1: 多谢你提醒了我这把枪的事，顺便一提，它确实让我觉得更高兴了一点，
0: 很好。子弹已经上膛了。波比拿上了蜡烛，三个人从阁楼里鱼贯而出，留下罗杰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波比锁好门，把钥匙放进自己口袋里，手里拿着枪。他说，
1: 我在前面走，咱们现在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别把事情搞砸了。
2: 他真是个怪胎，不是吗？
1: 八戒边说边用头朝身后刚刚离开的房间的方向指了指。
0: 他还挺输得起，弗兰基说。直到此时，弗兰基也没能完全摆脱那个非同寻常的年轻人罗杰·巴辛顿·弗伦奇的魅力。这段摇摇欲坠的楼梯通到下方的主平台上，四周一片寂静。 波比越过楼梯扶手望下去，电话就在下方的大厅里。他说，最好先检查一下这些房间，我可不想被人从后面偷袭。巴吉依次把每扇门都使劲推开，四间卧室中有三间是空的，第四间里有一个纤细的身影躺在床上。
3: 是莫伊拉，
0: 弗兰奇叫道。另两个人也拥进屋来，莫伊拉躺在那里就像个死人一样，只有胸部还有些微微的起伏。
1: 他睡着了吗？
3: 我觉得他是被人下药了。
0: 弗兰奇四处环顾了一下，靠近窗户的桌子上摆着个小搪瓷托盘，里面有一个皮下注射器，桌上还有一盏小酒精灯以及一只吗啡皮下注射针头。
3: 我想他会没事的，但咱们得找个医生来。
1: 咱们下楼打电话去。
0: 他们一步到楼下的大厅，弗兰奇还有些担心电话线可能被人切断了，不过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很快就接通了警察局，却发现要把事情解释清楚非常困难。当地警察局倾向于把这次报警看成一场恶作剧，不过他们最终还是相信了。波比边叹气边挂上电话，他已经解释清楚了，他们还需要一名医生，警员答应带一个过来。一辆小轿车在十分钟之后抵达，车上有一个督察、一名警员和一位浑身都散发着医生气息的老人。波比和弗兰奇接待了他们，略显敷衍地再次解释了事情经过之后，带路前往阁楼。波比打开门锁，接着便目瞪口呆地站在了门口。地板中间是一堆割断了的绳子，破损的天窗下面是一把放在床上的椅子，而床则被拖到了天窗的正下方。罗杰·巴辛顿·弗伦奇已经不见踪影。波比、巴杰和弗兰奇都惊呆了。波比说道，
2: 说到胡迪尼，他肯定比胡迪尼还要胡迪尼呢。
3: 他到底是怎么把绳子割断的？他肯定是在口袋里放了把小刀，就算是这样，他又是怎么拿到的呢？他的两只手可是一起绑在背后的呀。
0: 督察咳嗽了一声，他之前的所有怀疑去而复返，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把整件事情当成恶作剧了。弗兰奇和波比发现他们在讲述一个冗长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越讲听上去越不可能，医生成了他们的救星。他一被带到莫伊拉躺着的那个房间，便立即宣称莫伊拉是被人下了吗啡或者某种鸦片制剂。考虑到他的情况并不太严重，他认为莫伊拉应该能在四五个小时之内自然苏醒过来。他建议当即把莫伊拉送往这附近条件较好的私人疗养院。对于这个提议，波比和弗兰奇都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做的。他们把姓名和住址留给了督察，督察似乎完全不相信弗兰奇所提供的信息。他们被允许离开多朵小屋，在督察的帮助下获准入住了村子里的七星旅馆。此刻他们依然感到自己被当成了罪犯，因此能回到各自的房间让他们感激不尽。波比和巴姐共用一个双人间，而一个非常小的单间则给了弗兰奇。他们全都上床就寝后，没过几分钟，波比的房间门上就响起了敲门声，来人是弗兰奇。他说，
3: 我又想起一件事，如果那个笨蛋督察坚持认为这些都是咱们编造的，至少我有证据能证明我是被绿坊麻烦的。
1: 你有证据？
3: 在哪儿？就在煤桶里，
0: 弗兰奇断然说道。在被这些冒险搞得筋疲力尽之后，弗兰奇第二天早上起得很晚， 他下楼来到那间小咖啡屋时已经10:30了，发现波比正在等他。
3: 嘿，弗兰基，你总算起来了，别做出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
0: 弗兰基慢悠悠地在椅子上坐下。
1: 你想要点什么？他们有黑线血、鸡蛋、培根，还有冷火腿。
3: 我想吃点烤面包，喝点淡茶。
0: 弗兰奇的话平复了一下他的情绪。
3: 你怎么了？
1: 肯定是那个沙袋，可能把我打开窍了，让我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满脑子都是好点子，恨不得马上冲出去干点什么呢。
3: 好啊，那干嘛不赶快出去啊？
0: 弗兰奇懒洋洋地说道。
1: 我已经出去过了，刚才半个小时我都跟哈蒙德督察在一起，
0: 咱们得暂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恶作剧，让他过去，弗兰基。
3: 可是波比，
1: 我说了是暂时的，我们必须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0: 现在知道了问题的关键，只需着手认真调查。咱们可不是想给罗杰巴辛顿弗伦奇扣上个绑架的罪名，而是谋杀的罪名，
3: 而且还要抓住他。
0: 弗兰奇恢复了精神，说道：
1: 这才像话嘛。
3: 再喝两口茶。莫伊拉怎么样了？
1: 情况很糟糕，
0: 他醒来后就一直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显然是害怕极了。他已经去伦敦了，去了一家位于女王门的疗养院，他说在那儿会觉得安全一些。他都被吓坏了，他向来胆子都不大。
1: 有像罗杰·巴辛顿·弗伦奇这样一个古怪又冷血的杀人犯在这附近游荡，是个人都会害怕的。
3: 他又没想谋杀他，我们才是他想追杀的目标呢。
1: 他现在怕是自顾不暇呢，大概也顾不上我们。所以呢，弗兰奇，咱们得着手调查了。整件事情的开端肯定是约翰·萨维奇的死以及那份遗嘱，这里面有问题。要么遗嘱是伪造的，要么萨维奇是被谋杀的。
3: 如果这件事涉及巴辛顿·弗伦奇的话，那遗嘱很可能就是伪造的了。
0: 弗兰奇若有所思地说，
3: 伪造文书似乎是他的专长，
1: 也有可能是既伪造又谋杀，咱们非得查清楚不可。
0: 弗兰奇点点头。
3: 我这里还有查完遗嘱之后做的一些笔记，见证人有厨师罗斯·查德里和花匠阿尔伯特·梅雷，我们应该都很容易找到。接下来还有起草遗嘱的律师埃尔夫德·于里，斯普拉格先生的说法，那是一家非常体面的事务所。
0: 好的，咱们就从那儿入手。我觉得最好是你去搞定律师，你能从他们手里得到更多的东西。我去找罗斯·查德里和阿尔伯特·梅雷。
3: 那巴金呢？
1: 八戒不到午饭时间从来不起床的，
0: 你不必担心他。
3: 我们哪天必须得帮他把他内心事摆平，说到底他救过我的命。
1: 用不了多久又会是一团糟。
3: 顺便说一句，这个你怎么看？
0: 他拿出一张脏兮兮的硬纸片给他看，那是一张照片。
3: 开门先生，
0: 弗兰奇脱口而出，
3: 你在哪儿找到的？
1: 昨天晚上找到的，他滑到电话机后面去了。
3: 那么坦普尔顿先生和太太究竟是谁，似乎就很清楚了。等一下，
0: 一个女服务员正好端着烤面包走过来，弗兰奇给她看了那张照片。
3: 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女服务员注视着那张照片，脑袋稍稍偏向一边。
3: 我见过这位先生，不过有点想不起来了。哦，对了，这位先生是都铎小屋的主人坦普尔顿先生，他们现在已经走了，好像是去了国外的什么地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真的说不好，他们并不经常来这里，只是偶尔周末会过来一趟，大家都很少见到他。
3: 坦普尔顿太太是位很友善的女士，他们住在都铎小屋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差不多6个月吧。一位特别有钱的先生去世之后，把所有的

0: 钱都留给了坦普尔顿太太，然后他们就到国外去生活了。不过他们一直没卖掉都铎小屋，也许有时会把它借给别人过周末。不过我觉得拿了那些钱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住了。他们以前有个叫罗斯查德里的厨师，对不对？弗兰奇问道。然而这姑娘似乎对厨师不感兴趣，真正能激发她想象力的是一个有钱的先生留下了一大笔财产给他们。对于弗兰奇的问题，他只回答说不知道，随后便带着空的烤面包架离开了。真是轻而易举啊，弗兰奇说，凯曼夫妇已经不会再回来了，不过他们为了方便团伙，把这块地方保留了下来。
1: 第24集，
0: 他们最终同意按波比提议的那样分头行动。弗兰奇在当地采购了一些东西，把自己打扮了一番，然后开着宾利车走了。波比则出发去寻访花匠阿尔伯特梅雷。午饭的时候他们碰面了，波比问道，怎么样？弗兰奇摇摇头，伪造遗嘱是不可能了。他的语气中有几分沮丧。我在埃尔夫德先生身上花了很长时间，他是个可爱的老头，他已经听说了咱们昨晚的事情，很迫切地想知道一些细节。我猜他们这里也没有太多能让人兴奋的新闻。无论如何，他很快就任我摆布了。接着我谈起了萨维奇的案子，自称遇见过几个他的亲戚，说他们暗示遗嘱有可能是伪造的。听见这话，那可爱的老律师当时就火冒三丈，说绝对不可能，这不像伪造信件那么简单。他见到了萨维奇先生本人，萨维奇先生坚持要当场起草遗嘱。埃尔福德先生本想回去把事情办得更正式一点，你也知道这些律师一打打纸上都是些没用的话。波比说，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立过遗嘱。我立过两份，第二份是今天早上立的，我必须找个借口去见律师。你把钱留给谁了？
2: 你
0: 啊？这可有点欠考虑，不是吗？万一洛杰·巴辛顿·弗伦奇成功把你干掉，我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被绞死了。
2: 我倒从来没想过这个，
0: 弗兰奇说。
2: 好啦，就像我刚才说的，萨维奇先生精神那么紧张，情绪那么激动，于是埃尔福德先生就当场拟好了遗嘱，仆人和花匠过来做了见证。安全起见，埃尔福德先生把遗嘱带走了。
0: 看来不用考虑伪造遗嘱的可能了，波比表示同意。
2: 我知道，当你亲眼看到当事人签上了自己名字，就不可能再考虑伪造的问题了。至于另一件事情，谋杀呢？现在再想查出什么就比较困难了。当时被叫去的那个医生后来也死了，咱们昨晚见到的那个是新来的，他才来两个月。
0: 这个死亡人数还真是不幸啊。
2: 啊？还有谁死了？
0: 阿尔伯特·梅雷。
2: 你觉得他们都是被杀害的吗？
0: 那样规模可就太大了。或许可以假定阿尔伯特·梅雷不是被谋杀的，他都72岁了，可怜的老家伙。
2: 可以，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可能是自然死亡的。罗斯查德里那边运气怎么样？
0: 还好，他离开坦普尔顿夫妇后去了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地方，不过现在已经回来了，还跟这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他们似乎已经好了17年了。很不幸的是，他有点傻乎乎的，什么都记不清楚。或许你能再想想办法，从他那里打听点消息。
2: 我会去一趟的，
0: 弗兰奇说，我还挺擅长和这种傻乎乎的人打交道的。
2: 顺便问一句，巴结去哪儿了呀？
0: 哼，我的天哪，我都把他忘得死死的了。波比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他还在睡呢，现在准备起来了。一个负责打扫房间

0: 住在一间到处都是瓷器狗和家具的乡间小屋里。普拉特太太本人是个体壮如牛、膀大腰圆的女人，有一双鱼一样的眼睛，怎么看怎么像是现养的面容。波比轻松随意地说道，您看我又回来了。普拉特太太费力地喘着气，好奇地看着他们两个。听说您曾经跟坦普尔顿太太住在一起，我们挺感兴趣的。弗兰奇解释了来意。
1: 是的，小姐。
0: 普拉特太太说。他现在是住在国外吧？弗兰奇继续说。他想尽量给人留下他和这家人关系很好的印象。
1: 我听说是的。
0: 普拉特太太附和道。
2: 您跟他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是不是？
1: 您说我跟谁，小姐？
2: 跟坦普尔顿太太一起住过一段时间。
0: 弗兰奇放慢了语速，清清楚楚地说道。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小姐。我只待了2个月。
2: 啊，我还以为您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呢。
1: 那是格拉蒂斯，小姐。她是客厅的女仆，在那儿待了6个月呢。
2: 你们有2个人？
1: 是啊，她是客厅女仆，我是厨师。
2: 萨维奇先生死的时候，你也在场是吗？
1: 不好意思，小姐，我没听清。
2: 啊，萨维奇先生死的时候，您在场吧？
1: 坦普尔顿先生没有死。至少我没听说，他去国外了。
2: 不是坦普尔顿先生，是萨维奇先生。
0: 波比说道。普拉特太太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2: 就是把钱都留给了坦普尔顿太太的那位先生。
0: 弗兰奇说道。普拉特太太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像是机智的神情。
1: 哦，我明白了，小姐，是死因调查听证会的那位先生。
2: 啊，就是他。
0: 弗兰奇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欣喜，说道，
2: 他以前经常来这儿住，对吗？
1: 我也说不好，小姐。您明白吗？我当时也是刚来的。格拉蒂斯应该知道。
2: 但是您要去给他的遗嘱做见证呢，不是吗？
0: 普拉特太太的脸上写满了困惑。
2: 您去了，看见他在一张纸上签了名字，然后您也得签。
0: 那抹机智的神情重又浮现。
1: 对，小姐，是我和阿尔伯特。我以前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我不喜欢这个。我跟格拉蒂斯说了，我不喜欢在纸上签名字，那是事实。而格拉蒂斯说肯定没问题，因为埃尔福特先生也在场。他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很好的绅士。
0: 波比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您能再说一遍吗，先生？
2: 是谁叫您去签字的？
0: 弗兰奇问。
1: 是女主人，先生。她来到厨房里，说让我出去叫上阿尔伯特，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上楼，去最好的那间卧室，就是她头天晚上刚刚给那位先生腾出来的房间。那位先生当时正坐在床上，他从伦敦回来后就直接上床了。他看上去病得不轻，我之前没见过他，不过他的脸色太难看了。埃尔福德先生也在那儿，他很亲切地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只要在这位先生签名的地方签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我照做了，还在名字后面写上了厨师2个字和地址。阿尔伯特也是一样。接着我就浑身发抖地下楼去找格拉蒂斯，跟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谁的脸看起来那么像死人。而格拉蒂斯说他前一天晚上看起来还挺好的呢，肯定是在伦敦碰上了什么事儿，让他烦心了。一大早

0: 所有人都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就动身去了伦敦。然后我又说我不喜欢在任何东西上签我的名字。格拉蒂斯说没关系，因为埃尔夫德先生也在场。那么萨维奇先生啊，就是那位绅士，是什么时候死的呢？是在第二天早上，小姐。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靠近他。等到格拉蒂斯早上去叫他的时候，他都已经硬邦邦地死掉了。床边还搁着一封信，信上写着交给验尸官。格拉蒂斯吓了一大跳，然后就是死因调查听证会。大约两个月之后，坦普尔顿太太告诉我他要到国外去定居了。不过他给我在北方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工资很高，他还送了我一些精美的礼品什么的。坦普尔顿太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普拉特太太此时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自己滔滔不绝的讲述之中。弗兰吉站起身，他说，好吧，能听您讲这些事情真是太好了。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钞票，您必须允许我送给您一点小礼物，我占用您太多时间了。啊，太感谢您了。是的，小姐，祝您和您那位高尚的绅士今天过得愉快。弗兰吉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从屋里出来。波比几分钟之后也跟了出来，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咱们似乎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挖出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些事情也都串在一起了。现在看来毫无疑问，萨维奇确实立了那份遗嘱，而我猜他对于癌症的恐惧也是如假包换的。他没法那样贿赂一个哈利界的医生，我想他们就是利用了他刚刚立下遗嘱的时机，赶在他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迅速把他干掉了。至于要怎样才能证明是他们谋害了他，我就不清楚了。
0: 我明白，我们可以怀疑是坦普尔顿太太给他吃了某种能让他睡觉的东西，但我们没法证明。巴辛顿·弗伦奇有可能伪造了那封给验尸官的信，但还是没法证明。我估计那封信一离开死因调查听证会的证物桌就被销毁了，
1: 所以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上来了。巴辛顿·弗伦奇和他的同伙到底为什么那么害怕我们的发现？
0: 你没发现什么疑点吗？
1: 不，我没发现。不过有一件事，坦普尔顿太太干嘛要在客厅女仆在屋里的情况之下派人去找花匠来见证这份遗嘱呢？他们干嘛不找客厅女仆呢？
0: 你这句话就挺古怪的，弗兰奇。
2: 波比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不对劲。
0: 弗兰基吃惊地看着他。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刚才留下找普拉特太太问了一下格拉蒂斯的名字和住址。
1: 然后呢？
0: 那个客厅女仆的名字就叫埃文斯。弗兰基倒吸了一口气。
2: 波比兴奋地提高了嗓门，
0: 你看见了吧？你也问了和卡斯泰尔斯同样的问题，他们干嘛不找客厅女仆呢？他们干嘛不找埃文斯呢？
1: 哦，波比，咱们终于要揭开谜底了。
0: 同样的问题肯定也困扰了卡斯泰尔斯，他四处打探，和咱们一样，想找到一些可疑的蛛丝马迹。这个问题一样也困扰了他，而且我相信他到威尔士来也是因为这个。格拉迪斯·埃文斯是个威尔士人的名字，埃文斯可能是个威尔士姑娘，他一路追随这个姑娘来到了马奇波尔德，而同时还有个人在跟踪他，也正因为如此他没能找到埃文斯。
1: 他们干嘛不找埃文斯呢？其中必有缘故，这真是个荒唐的小问题，可他又是那么重要。这栋房子里有两个女佣，

0: 干嘛要出去找一个花匠？或许是因为查德里和阿尔伯特·梅林两个人都比较傻，而埃文斯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不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埃尔福德先生也在场呢，他可是相当精明的。哦，波比，这就是关键，我知道这就是关键，我们只要能查明原因就好了。埃文斯，为什么是查德里和梅雷而不是埃文斯呢？他突然停下，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出现端倪了，但还只是灵光一闪，马上就会有眉目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两分钟之后，他拿开手，看着他的同伴，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波比，如果你住在一栋有两个仆人的房子里，你会给谁小费呢？
1: 当然是给客厅女仆啊。
0: 波比有些意外，没有人会给厨师小费的，首先你就从来没见过他呀。
1: 对呀，而且他也从来没见过你。
0: 如果你能抽空去趟厨房，也许他至少还能瞥见你一眼，但客厅女仆会伺候你吃饭，打电话招呼你，给你端咖啡。
1: 弗兰吉，你想暗示什么呢？
0: 他们不能让埃文斯去见证那份遗嘱，因为埃文斯会认出来立主人不是萨维奇先生。
1: 天哪，弗兰吉，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0: 当然是巴辛顿·弗伦奇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是他冒充了萨维奇。
0: 我敢打赌，是巴辛顿·弗伦奇去见了那位医生，大惊小怪地说了一通关于癌症的事情，然后又派人去请来一位律师，一个并不认识萨维奇先生的陌生人。而这个人却可以发誓说，他亲眼看见萨维奇先生签署了那份遗嘱，同时还有两个见证人，一个以前从来没见过萨维奇，另一个老头子很可能已经老眼昏花了，而且很可能也没见过他。
1: 现在你明白了吗？
0: 可是那段时间里，真正的萨维奇又在哪儿呢？
1: 啊，他到那儿的时候一切正常，我怀疑他们随后就给他下了药，也许把他藏在阁楼里了，让他在那儿待上12个小时。与此同时，巴辛顿·弗伦奇则完成了冒名顶替的把戏。接着萨维奇又被放回到桌上，他们给他用了三氯乙醛，等到早上的时候，埃文斯就发现他已经死了。
0: 我的上帝啊，我相信你都猜对了，弗兰奇。
1: 可是咱们能证明这点吗？
0: 能证明？
1: 不，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给罗斯查德里，我的意思是普拉特，看一张萨维奇的照片呢，他能说出来这不是签署遗嘱的那个人吗？
0: 我深表怀疑，他那么傻，
1: 我估计他们选他就是出于这种目的。不过还有另一个方法，找个专家应该就可以鉴定出那个签名是伪造的了。
0: 他们之前就没找，因为当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看上去也没有可能伪造遗嘱。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1: 嗯，咱们必须做一件事情，找到埃文斯，他或许能告诉咱们很多事情。别忘了，他跟坦普尔顿夫妇一起生活了6个月呢。
0: 弗兰吉咕哝了一句，
1: 那样会让问题更难解决的。
0: 哎，试试邮局怎么样？他们刚好路过邮局，从外表上来看，与其说它是个邮局，还不如说是个杂货店。弗兰吉冲进去，展开了行动。店里除了邮政局女局长之外，并无他人。他好奇地看着他们。弗兰吉先买了一本两先令的邮票册，又评论了一下天气，随后说道，
1: 不过我想你们这儿的天气总归比我们要好，我住在威尔士的马奇博尔特，我们那个雨下的呀，哎，你简直没法相信。
0: 好奇的年轻邮局长说，他们这里也经常下雨，上一个银行假日雨下得可大了。弗兰吉说，
1: 马奇博尔特有个人就是从这儿过去的，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叫埃文斯，格拉迪斯·埃文斯。
0: 邮局长毫不起疑，他说，
2: 当然认识了，
1: 他以前在这里做过女仆，啊，就在都铎小屋。不过他不是当地人，他是从威尔士来的，已经回那边去了，还结了婚。现在他姓罗伯茨了。
0: 没错，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他的地址？我向他借过一件雨衣，结果忘记还给他了。如果我有了他的地址，就可以把雨衣寄过去。
2: 第25集。
0: 啊，这样啊。
2: 对方回答道，
0: 应该没有问题，我时不时还会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呢。他和他丈夫现在一起在别人家当仆从。等一下哈。
2: 他走到一个角落里翻找起来，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
0: 给你。
2: 他说着把那张纸从柜台上推过来。波比和弗兰奇一起读着那张纸，那上面的内容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罗伯茨太太，牧师寓所，马吉波尔特，威尔士。波比和弗兰奇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不让自己出丑的情况下走出邮局的。一走出来，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对方，然后捧腹大笑起来。波比喘着粗气说道，
1: 就在牧师寓所，自始至终我还仔仔细细地翻阅了480个埃文斯呢。
2: 弗兰吉哀叹道，
1: 现在我明白巴辛顿弗伦奇意识到咱们完全不知道埃文斯是谁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好笑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很危险的，你和埃文斯实际上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来吧，下一站是马吉波尔特，就像彩虹的尽头一样，回到了咱们可爱的家，真见鬼。咱们必须得帮巴杰做点什么。你身上有钱吗，弗兰吉？
2: 弗兰吉打开包，拿出一小沓钞票，
1: 把这些给他，告诉他去跟债主把事情谈妥，我父亲会出钱买下汽车修理厂，让他当经理的。
0: 好，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出发。
1: 干嘛急成这个样子？
0: 我也不知道，但我总有种要出什么事的预感。
1: 哦，太可怕了，那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0: 我去安排巴结的事，你去把车发动好，
1: 我算是彻底不用买那把牙刷了。
2: 5分钟之后，他们飞速驶离了七平萨莫顿，波比连抱怨车速不够快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弗兰奇突然开了口，
1: 听我说波比，这样还是不够快。
2: 波比瞥了一眼时速表，指针停在80上，他干巴巴地回了一句，
1: 我看不出来还能怎么办，可以坐飞机去，我们现在离梅德肖特机场只有7英里左右。
0: 我的姑奶奶啊，
1: 这样咱们就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到家了。
0: 好，咱们这就去搭飞机。
2: 整个过程开始变得如梦似幻，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赶到马吉波尔特呢？波比不知道，他怀疑弗兰奇也不知道，这只是一种预感。到了梅德肖特，弗兰奇要求找汤纳德金先生，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男子没精打采地走了出来，看见他的时候吃了一惊。他说，
3: 嘿，弗兰奇，我可有日子没见到你了，你要干嘛呀？
1: 我要一架飞机。你就是干这个的不是吗？
3: 哦，是啊。你想上哪儿去？
1: 我想快点回家。
2: 唐纳的金先生扬了扬眉毛，
1: 就这样也不尽然，不过主要是为了这个。
3: 哦，好吧，我马上就给你安排好，
1: 我会给你开一张支票的。
2: 5分钟以后他们便出发了。波比说，
0: 弗兰奇，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感觉必须这么做，你不觉得吗？
0: 说来奇怪，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归根结底，咱们的罗伯茨太太总不至于骑着扫帚跑了呀。
1: 还是有可能的，别忘了咱们并不知道巴辛顿弗伦奇在干什么。
0: 那倒是真的，
2: 波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色将晚，飞机在停机区着陆，
0: 并把他们放下。五分钟后，波比和弗兰奇便开着马钦顿伯爵的克莱斯勒驶进了马奇博尔特。他们把车停在了牧师寓所的大门外，因为牧师寓所的车道并不足以让这辆豪华汽车掉头。接着他们便跳下车，沿着车道飞奔起来。波比心想，我很快就会明白我们这是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一个苗条的身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弗兰基和波比同时认出了他。
4: 莫伊拉，
0: 弗兰基叫道。莫伊拉转过身来，他的身子微微一晃。
4: 真高兴见到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究竟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呀？我猜跟你们是同样的原因吧。
1: 你也发现埃文斯是谁了？
0: 波比问道。莫伊拉点点头。
4: 是啊，说来话长。
1: 进屋吧，
0: 波比说道。但莫伊拉却往后退了退。
4: 不了，
0: 他忙不迭地说道，
4: 还是出去找个地方谈吧。有些事情我必须在进这屋子之前告诉你们。镇上没有咖啡馆之类的地方吗？有什么能去的地方吗？
1: 那好吧。
0: 波比说着有些不情愿地离开了门边。可为什么？莫伊拉跺了跺脚。
4: 等我告诉你们之后就明白了。来吧，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0: 在他的催促之下，他们只好让步了。沿着主街走到大概一半的地方，有一家东方咖啡馆。这家店的名字很响亮，内部装潢却有点配不上。三个人鱼贯而入，现在是6:30，一个生意冷清的时段。他们在角落里找了张小桌子坐下，波比点了3杯咖啡。他问道，
1: 现在说。
4: 等他先把咖啡端上来吧，
0: 莫伊拉说。女服务员回来了，没精打采地把3杯不冷不热的咖啡摆在他们的面前。
4: 好了，
0: 波比说。莫伊拉说，
4: 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是在去伦敦的火车上，简直是惊人的巧合。我沿着车厢的走廊走去，然后就……
0: 他话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他的座位正对着门，身体前倾，眼睛盯着前方。
4: 他肯定是在跟踪我。
1: 谁？
0: 弗兰奇和波比同时叫出声来。
4: 巴辛顿·弗兰奇。
0: 莫伊拉压低了声音说道，
4: 你看见他了？他在外面，我看见他跟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在一起。开门太太，
0: 弗兰奇叫道。他和波比跳了起来，朝门口跑去。莫伊拉发出了一声抗议，但谁都没留意到。他们在街上左右张望了半天，却没有看到巴辛顿·弗伦奇的踪影。莫伊拉这时也来到了他们身边。
4: 他跑了吗？
0: 他问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4: 千万要小心，他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
1: 只要咱们几个在一起，他就什么也干不成。
0: 弗兰奇说。
4: 打起精神来，莫伊拉，别软弱的像个小兔子似的。
1: 咱们现在也无能为力了。
0: 波比带头回到了桌边，接着跟我们说刚才的事情吧，莫伊拉。他端起他的那杯咖啡，弗兰奇突然失去了平衡，靠到他身上，咖啡洒了一桌子。弗兰奇说，
4: 对不起。
0: 他把胳膊使劲伸到为顾客准备好的邻桌，桌子上有两个带玻璃塞子的调料瓶，里面分别装着油和醋。弗兰奇的古怪行为引起了波比的注意，他拿起了醋瓶子，把里面的醋全部倒在了用来盛放剩余咖啡残渣的碗里，接着开始往这个瓶子里倒他杯子里的咖啡。波比问道，
3: 你疯了吗，弗兰奇？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1: 去点这杯咖啡的样品。

0: 让乔治·阿巴斯诺特化验分析一下。
1: 弗兰基转向莫伊拉，
0: 游戏结束了，莫伊拉，刚才站在门口那会儿，我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当我撞上波比的胳膊，把他的咖啡弄洒的时候，看见了你的表情。你趁着把我们支开去门口找巴辛顿·弗伦奇的功夫，往杯子里加了东西。游戏结束了，尼克尔森太太，或许该叫你坦普尔顿太太，还是你更喜欢别的名字？
1: 坦普尔顿，波比惊呼道。
0: 看看他的脸，
1: 弗兰基喊道，
0: 他要是否认的话，就让他去牧师寓所看看罗伯茨太太能不能认出他来。
1: 波比定定地看着莫伊拉，看到了那张脸，那张令人难忘写满哀愁的脸，此时正因狂怒而扭曲变形，一连串污言秽语和恶毒的诅咒从那张美丽的嘴巴里倾泻而出。他笨手笨脚地在手提袋里摸索着，波比依然有些茫然，不过他还是及时做出了反应。他的手一挥，枪口被抬高了，子弹从弗兰基的头顶呼啸而过，深深地嵌进了东方咖啡馆的墙壁之中。有一个女服务员的动作飞快，这还是有史以来的头一遭。伴随着一声尖叫，她冲到大街上高声喊道，
2: 救命啊，杀人了，警察快来呀！
1: 又过了几周时间，弗兰基刚刚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贴着南美洲一个不太出名的共和国的邮票。仔细通读了一遍之后，他把信递给波比，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弗兰基，我真心向你表示祝贺，你和那位年轻的海军朋友让我精心设计的蓝图化为了泡影，本来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了，你真的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吗？反正我的情人已经彻底把我出卖了，恐怕是出于怨恨吧，女人们总是心存怨念，所以我这番极具破坏性的坦白也不会再对我构成什么进一步的伤害，而且我也再次开始了新的生活。罗杰·巴辛顿·弗伦奇已经死了，我想我一直都是他们口中的那种恶棍吧，即使是在牛津上学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次小小的过失，想来十分愚蠢，因为那注定是会被发现的。我老爸并没有让我失望，不过他却把我送到海外殖民地去了。没过多久，我遇见了莫伊拉和他的那伙人，他可真是个厉害角色，15岁就已经有案底在身了。我碰上他的时候，情况对他来说正变得有点棘手，当时美国的警察正在追踪他，他和我彼此倾心，我们决定结婚，不过要先完成几个计划。首先，她嫁给了尼克尔森。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进入另一个世界，警方就此失去了她的踪迹。尼克尔森当时正要到英国来，开一家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机构。他正在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想要低价入手，莫伊拉便说服他买下了格兰奇。他那时还在和他的团伙一起做毒品生意，毫不知情的尼克尔森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一直有两个梦想，我想要成为梅洛维的主人，还想要一大笔钱。巴辛顿·弗伦奇家族中有个人曾经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从那以后家族便逐渐没落成了现在这副平庸的样子。我觉得我有能力东山再起，不过我必须得有钱。莫伊拉后来远涉重洋去了几次加拿大，说是去看看他的亲人。尼克尔森非常喜欢他，他说什么尼克尔森就信什么，男人们大都如此吧。因为毒品生意错综复杂，他出行之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化名。他在旅途中遇见萨维奇的时候，化名就是坦普尔顿太太。他对萨维奇和他的巨额财产了如指掌，对他

0: 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ilvia! Ja mega volio! Ej! Hej! Hej! Hej!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赐惊艳，金鹤飞返银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病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

就成出一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

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泣，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hiederti di vivere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时间，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那英的《一沙一宇宙》是一首充满哲学深度与情感张力的音乐作品，其通过宇宙意象与人生哲思的交织，构建了一幅宏大而细腻的生命图景。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歌手华晨宇演唱的《晨光里有你》旋律响起，如温暖晨曦倾洒大地，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带你走进一段与爱相拥的梦幻旅程。在这动人乐章中，邂逅独属于你的美好晨光。

所爱一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深意，歌曲开头就提出了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和矛盾，如自由与寂寞，错过与认错等，这些都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歌词以简练的语言将之表达出来，引起人们的共鸣，

太阳升起的舞蹈是周深的一次音乐盛宴，他那如银铃般的嗓音在歌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旋律富有节奏感，结合拉美音乐风格，给人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严艺丹巧妙的词曲创作更是为歌曲增添了无限魅力，让听众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这首歌是林忆莲翻唱的经典歌曲《李香兰》，歌曲中充满了浓郁的怀旧气息，歌词中的脑春风、夜雨动等词汇，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的情感氛围中。

不求轰轰烈烈，只想被阳光晒透。扎扎苏带来的《我别无所求》，一首写给日常情书般的歌，慵懒松弛，听完就像在微风里打了个盹儿。

别再跟着我是庾澄庆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歌词表达了一种挥别过去追求新生活的勇气，旋律动感十足，极具感染力。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25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0: 今年

0: 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您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0: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4: 我们每一场

0: 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3: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4: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5: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4: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8: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9: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8: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0: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8: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

0: 外，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试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试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试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

0: 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

0: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9: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新河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新河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惠民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其实后来也遇见了很多人，但自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了谁头脑发热过。你的一个笑，我记了很多年。

从现在开始，我要把为你丢下的骄傲找回来，不再追着你的脚步，也不在乎你的眼神笑容停留在别处，不再问你为什么不理我，因为我要很努力很努力地假装我从未爱过你。

很怕听到某一首歌像极了自己的心情和故事，于是那些不敢触碰的回忆就在歌曲的旋律中再次被想起，也会在听到某一句歌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曾经看过一段话说，人总是喜欢骗自己，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放不下的偏偏要说放下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又为何会在转身的那一刻泪流？

0: 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驶向远方。接下来请欣赏散文《野姜花》。再好的花也要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它存在的意义。
1: 野姜花，作者林清玄。在通化市场散步，拥挤的人潮中突然飞出来一股清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寻香而往，发现有一位卖花的老人正在推销他从山上采来的野姜花，每一把有五枝花，一把10块钱。老人说他的家住在山坡上，他每天出去种作的时候，总要经过横生着野姜花的坡地，从来不觉得野姜花有什么珍贵，只觉得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香。今年秋天，他种田累了，依在树旁午睡，睡醒后发现满腹的香气，清新的空气格外香甜。老人想，这种长在野地里的香花说不定有人喜欢，于是他捡了100把野姜花到通化街来卖，总在1小时内就卖光了。老人说，台北爱花的人真不少，卖花比种田好赚呢。我买了10把野姜花，想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记起买野花的人可能是爱花的，可能其中也深埋着一种甜蜜的回忆。就像听一首老歌

那歌已经远去了，声音则留下来。每一次听老歌，我就想起当年那些同唱一首老歌的朋友，他们的心灵四散，使那些老歌更显得韵味深长。第一次认识野姜花的可爱，是许多年前的经验。我们在木栅醉梦溪散步，一位少女告诉我，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向远方。然后我们相携坐在桥上，把摘来的野姜花一瓣瓣飘下溪里，真像蝴蝶翩翩，将叶子掷向溪里，平平随溪水流去，也真像一条绿色的小舟。女孩并且告诉我，有淡褐色眼珠的男人都注定要流浪的。然后我们轻轻地告别，从未再相见。如今岁月像蝴蝶飞过，像小舟流去，我也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流浪岁月，仅剩野姜花的心谢在每年的秋天让人神伤。后来我住在木栅山上，就在屋后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小屋，春天里野桃花像一串晶白的珍珠垂在各处，秋风一吹，野姜花的白色晶莹则迎风飞展。我常在那颓落的墙角独坐，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感觉到秋天的心情可以用两句诗来形容：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记忆如花一样，温暖的记忆则像花香，在寒冷的夜空也会放散。我把买来的野姜花用一个巨大的陶罐放起来，小屋里就被香气缠绕。出门的时候，香气像远远地拖着一条尾巴，走远了还跟随着。我想到即使像买花这样的小事，也有许多珍贵的经验。有一次赶火车要去见远方的朋友，在火车站前被一位卖水仙花的小孩拦住，硬要叫人买花。我买了一大束水仙花，没想到那束水仙花成为最好的礼物。朋友每回来信都提起那束水仙花，说没想到你这么有心。又有一次要去看一位女长辈，这位老妇年轻时曾有过美丽辉煌的时光，我走进巷子时突然灵机一动，折回花店买了一束玫瑰，一共九朵。我说青春长久，竟把他激动得眼中含泪。他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人送我玫瑰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还有人送我玫瑰。说完他就轻轻啜泣起来。我几乎在这种心情中看岁月蹑足如猫步，无声悄然走过。隔了两星期我去看他，那些玫瑰犹未谢尽，原来他把玫瑰粘着花瓶冰在冰箱里，想要捉住青春的最后，看得让人心疼。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路过复兴南路，就在复兴南路和南京东路的快车道上，时常有一些卖玉兰花的人，有小孩，有少女，也有中年妇人。他们将四朵玉兰花串成一串，车子经过时就敲你的车窗说：先生，买一串香的玉兰花。使得我每天买一串玉兰花成为习惯。我喜欢那样的感觉，有人敲车窗卖给你一串花，而后天涯相错，好像走过一条

0: 条乡村的道路，沿路都是花香鸟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东部的冬奥乡旅行，所有走苏花公路的车子都要在那里错车。有一位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山地小男孩，卖着他从山上采回来的野百合。那些开在深山里的百合显得特别小巧，还放散着淡淡的香气。我买了所有的野百合，坐在沿海的窗口，看着远方海的湛蓝及眼前百合的洁白，突然兴起一种想法。这些百合开在深山里是很孤独的，唯其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了它存在的意义。再好的花开在山里，如果没有被人望见就谢去，便减损了它的美。因此，我总是感谢那些卖花的人，他们和我原来都是不相识的，因为有了花魂，我们竟可以在任何时地有了灵犀一点。小小的一把花，想起来自有它的魅力。当我们随意行路的时候，遇到卖花的人，也许花很少的钱买一把花，有时候留着自己欣赏，有时候送给朋友，不论怎样处理，总会值回花价的吧。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蒙恬的散文《热爱生命》。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2: 热爱生命，作者蒙恬。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那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落叶染作黄金色，或者竟是朱红干者，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请欣赏散文《落叶》。

落叶，作者杜建坤。落叶在春天纷纷而下，这是南国特有的奇观。北国的朋友也许以为怪异，因为在你们那里，落叶在秋而不在春。当俏丽的西风把天空刷得愈加高远的时候，当陌上千头的孩子望断了最后一只南飞燕的时候，当辽阔的大野无边的青草被摇曳的珠珠枯黄的时候，当在这个时候便是秋天，便是树木落叶的季节了。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落叶染作黄金色，或者竟是朱红干者吧。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但接着便有沙沙哗哗的金红的阵雨了，接着便在树下铺出一片金红的地毡，而在这地毡之上，铁柱也似的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桠，直刺着高远的蓝天和淡云。这便是北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壮观。南国的落叶却不是这般情景，落叶的颜色是浓重的苍青，在地上铺出苍青的枝茎，而在树上也是浓重繁密的苍青色，叫你抬头看不见一点蓝天的影子。可是在这浓密的苍青的树冠上，你看吧，春潮般泛起来多少嫩绿的新叶的波浪。这是万木峥嵘的季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威严地站立着的已不是冷酷的冬。老叶不必稀疏，或者说不必做那悲壮的自我牺牲来保护树木挨过冷酷的冬吧。在这里，就连冬天的阳光也灿烂如碎金，雨水温润而充足，地表下有取之不尽的营养，万木在和风中一样做他们欢乐的梦。时序如轮旋，秋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思春之神于是欣然驾临，蜂蝶成群来起舞，百鸟结队来唱歌，杂花纷然披沉于枝梢上。氤氲的南国这时已装载不下旺盛的勃发的生机。而这时我走在无论哪一片林子里，无论哪一棵树下，都欣喜地看见每一棵树上都蓬勃地怒发出新叶，我看见新叶高飙出老叶覆满的树冠，我听见新叶在歌唱，唱他们新生代的歌，我听见新叶在呼唤，呼唤未来的鲜花和干果。于是我看见老叶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即将完成。老叶沙沙哗哗而下了，然而老叶没有悲戚，老叶也一样唱他们雄壮豪迈的进行曲。老叶融入春泥，老叶化作玉露琼浆，滋润着大树上新叶的成长。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图画。于是无论在哪一棵树下或哪一片林子里，我的思想都进入了一种庄严的望。

想你的时候，作者小点。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有些事，有些人，也许注定了要等候一生。我不知道思念你的日子会有多长，是一世，是一时，还是永远。我喜欢在疲惫的夜里熄灭所有的灯，静静地靠在床头，拨通你的电话，听你娓娓的诉说。我仿佛走在潮湿漫雾的森林里，又仿佛云游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声音远远的，像是空灵里传来的音乐，又像是温柔的歌声，渐渐地沁入我的心腹，渐渐地融入我激情的诗行。迷恋的黑夜里，你梦幻般的呓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得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之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线，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窝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损，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吃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

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骑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你是我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
1: 你是我的风景，作者石梦。你是那一年的微雨江南，在断桥为我撑伞的男子。那一瞬，我们年少的梦想流落成唐宋的诗篇。在穿越时光的相遇里，我等待了一千年。我只想在这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牵你的手，留给你一缕朱砂梅的幽香。我只想在这春山游诗的门庭，搅乱一帘花影，听你踏着碎花的脚步由远至近。我只想在这桃花石里的柔情中，看你成为我春日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我只想在暮秋纷纷的坠叶中，轻抚你忧伤的泪。我只想在冬日寂寂的冷夜，陪你饮一杯淡酒。我只想在蒹葭苍茫的雾霭里，看你成为我四季的风景。你是明月如霜，清景无限的夜，你是这夜里清新的茉莉花香。你是迷离的晚归雁，是我轩窗独处望不断的远山。你是我似水柔情中的一声叹息，在暗夜留下绯红的痕迹。你是我沉静眸子中的月白风情，是我半梦半醒时的亲吻。看我在潮水般的静寂里游荡，轻轻折起我的魂灵。你是千千尘世的孤影，留在我蓦然回首的星光尘埃里。你是我夜的风景。你是那只远去的丁香，是长在我胸口最痛的泪滴。你是我最近的风景，却是我最远的距离。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

0: 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只有爱情，还有梦想，我们同样有着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我也想花前月下，也想追求浪漫，也想陪伴在父母身边，也想还有很多很多。在日复一日的匆忙当中，我们总是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允许我们一头扎进去，暂时摆脱生活中的琐碎。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希望在心中留下一片净土，不沾染名利，不沾染任何欲望。我们偶尔需要一次小小的离开，哪怕在离我们不远的城市，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抛开一切杂念，来一点情调，享受一份奢侈的浪漫，一份惊喜，一份美好，人生才会精彩，心灵才会更加深邃。

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

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一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的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写一个故事也好，总之需要被安慰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就长舒一口气；如果没实现呢，就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其实把自己当作生活的重心，把自己的情绪价值放在首位，注定这辈子会过得很辛苦。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